0: 上学徒，干这个面干了61年了，就是。
1: 胡师傅做了61年的这碗面，皎白如银，纤细如丝，这就是江湖隐迹已久的银丝面。
0: 全身用的力，你脚上用劲，手上也要用劲，是吧？整体和身体连在一起。这面呢也是这样的，要把它揉上劲。做面，面放在案板上发水了以后，它的上面是散的。慢慢的和在一起，揉出劲来，揉出劲来呢，那不要把里面的毛孔都要揉掉，很棒的。这个面呢要摔，摔了以后这个毛孔才会摔出去。揉是滋润，摔是压空气。那么一共是8遍，现在呢这个面呢再滚一遍呢就切条了。银丝面呢，以前呢都是打青
1: 面。面如银丝，根根分明，劲道爽滑不易断。为了配得上这碗银丝面，还是要一道清鲜的面汤。
2: 都是本地三养老鸡，拿回来先用剪刀开片，开片之后把那个脊椎上面那些脏的血啊血块啊全部把它清洗掉，只留鸡身上的肉油，看出来干干净净的这种。
1: 开片后的老鸡还要过水除去血水浮沫，洗净之后才能正式下锅。为了最大限度保留鸡的鲜味，吊汤时只需锅边的汤慢慢翻滚，这种手法就是敲边滚。
2: 开小火之后要吊6个小时，很浓然后很鲜清爽，不会浑浊，吊出来那一碗汤下面你就看到碗底。
1: 日上正，小镇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各路慕名而来的食客让小店也热闹了起来。孙岩，新万新的现任掌门人，跟随胡师傅学拳，为了不让师傅银丝面的手艺失传，恢复了隐迹几十年的新万。
3: 它是以面粉的那种的香味，而这种的细和鲜香在鸡汤的映衬之下，它会产生奇妙的一种化学反应。在吃这碗面的时候，它能够吃得到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洁的味道，面粉本身的香味。
4: 口感吗？
5: 那把它弄熟不就好了？
4: 好吃。
6: 只要有时间，我每天早上要吃，特别是冬天，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吃在肚里很舒服，这个样子。
3: 我们学的是形意拳，这个意，它真正的意义是，你排除了其他的私心杂念，就是专注一件事情。食客最终到你这儿来，就是想吃你一碗面，就这么简单。
1: 一碗面，一家店，一种态度。有人只是为了好吃，有人为了生活，也有的人只是为了寄托。我和你因面结缘，绿水青山，让我们江湖见面。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

0: 价十万。
1: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2: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3: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5: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6: 生姜就会过敏。
7: 生姜过敏呢，它是一种常见现象。
8: 那这种过敏会遗传吗？
7: 有这种可能啊，因为过敏体质呢，在很大程度上和遗传基因有关。
9: 那也不能证明王大勇肯定就是生姜过敏啊。所以你说那个护林屋除了王大勇还有第二个人，我觉得这事不太靠谱。
8: 靠不靠谱得过去看看才知道。
10: 别送了啊，要没有线索马上回来，这最后一次了，我保证。

0: 小时候不吃姜，他说他吃姜过敏。
1: 来，哎，叔，
0: 酸菜炖肉，你说咱俩整哪个？
1: 哎哎，叔，哎，我给你带两杯好酒啊，咱先喝这个。
2: 你带酒了？
1: 咱喝这个。哎呀，好。叔啊，哎，这少刚走了以后，那屋还有其他人住？
2: 哎呀，没有啊，电话里我不跟你说多少回了都。
1: 你帮我回一回啊。
2: 回一个啥？深山老林里那年八辈不杀那个人，杀那个人我还记不住啊。
1: 那少刚在的时候还有别人来过吗？
2: 你啥意思？
1: 说，你看啊，少刚他姜过敏，这不可能是他的。你再看上面那生产日期，这应该就是少刚在的时候或者他走以后其他人留下的，那还能是谁呢？
2: 哎，你还别说，你这盯着问呐，我真想起一件事儿来。那工匠真有人来过，不过就住了半宿。
1: 半宿啊，
2: 就住半宿。我那天呢去寻林子，发现三个盗猎。
3: 站住！站住！开枪！

0: 老胳膊老腿的，我怎么能撵上他呀？我寻思着打一枪吓唬吓唬得了，没成想他撂倒一个。
1: 好，准备好，下来。站好了。
0: 你瞧瞧熊样。
2: 我要疼啊，疼死我。
1: 小刚。

0: 你大小伙子不学好。
1: 干嘛？
2: 你喊我呀？
3: 怎么的了？
2: 啊？你喊我？
0: 啊？跑哪去了？
2: 撒了泡尿。这谁呀？
0: 找猎的，就搂了一枪。来，搭把手，把这裤子给撸下来，我给他处理处理。
1: 行了，别叫我了。穿那么厚的棉裤，那沙地子根本就打不进去，多深沉！血淋大脚，喂，哎，哎，派出所吗？
4: 喂，哎，我是老娘山护林站的，对，我抓住一个盗猎的，你们赶紧上了人，把他带下去啊！
1: 那年的雪大，派出所的车上不来。让我暂时看几天。你说我这一把年纪了，哪有那个精力这成宿的盯着他呀？再说了，这小子你别看他五大三粗的，啥都不是，一点钢都没有，就腿肚那点伤嚎叫了半宿，这家伙把我折腾的实在没辙了。后半宿我把他弄到小帅屋。
5: 本来吧，我的孙子这年轻人吊大是吧，哎，不怕东西，
4: 可没成想他劲儿太大了，人什么时候跑的都不知道。过后啊，我也没好意思说。
6: 好了，那腿上不都有伤吗？
4: 他那点伤还叫伤呢？哎呀，打进去几个沙粒子把它抠出来抹点药不就完了吗？最多是落个疤了，对吧？哎呀，
6: 你要这么说呀，这姜堂应该就是那盗猎贼的。少刚什么时候下山的？
4: 过了四五天之后，他说他要回趟家，正好呢这个下山的道也可以走了，他就下山了。
6: 跑了四五天以后，
4: 嗯，
6: 那盗猎的姓什么叫什么是哪人你还有印象没？
4: 哎呀，他说没说我都不清楚，当时就寻思着赶紧的交给派出所带走。
2: 叔啊，
6: 我想找一个盗猎贼，你帮我回忆回忆，还有啥线索没有？

0: 南您北的，这到底什么事儿、啊、
1: 呀？您别着急，等人齐了就告诉您吧啊！
0: 小各位，
2: 来的挺早啊！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坐快坐快快，就差你了。
2: 什么事儿啊？
0: 不说啊，一直是谁死谁？
1: 快坐坐坐坐！哎，别急别急别急，廖哥，廖哥，
3: 哎呦，别催。
0: 其他菜马上，很快啊！
1: 你先坐，你先坐，你先坐。
0: 我不坐了，我菜还在锅里呢。
1: 现在坐下，我什么事儿呢？
0: 大宝，你说说说，赶快说，大宝，赶紧的。
2: 佳佳怀孕了，我要当爹了。
4: 啊？咋了？
0: 石头要当爹了。
4: 哎呀，佳佳怀孕了！
0: 这怀孕了，你俩啥时候办婚礼啊？
2: 酒席在哪儿摆啊？
0: 请柬写了吗？
2: 不是，我说的是我当爹的事儿，我结婚的事儿不得等兵哥回来再说呀？
5: 你跟兵哥结婚，跟佳佳结婚？
4: 啊！别打岔，关键是这得抓紧啊，要不然后面显怀了，这穿婚纱不好看了，你们还在意这个？
0: 服务员，再快点啊！哎，来了，马上啊！行了，酒席定我这儿啊！
4: 抓紧啊，不好看。
2: 不是，哎，亮哥，嫂子，不是，我要当爹了，你们就这反应？
5: 哎，他那婚纱装的不错，
0: 破了啊！
5: 嗯，哎，不跟你们说了，媳妇儿生了。
4: 啊啊！
1: 费、
4: 啊、
1: 总，你开开开车后门去。
5: 好，让保卫管，我开车后门。
1: 别着急。
2: 哎，不是，
0: 双喜临门。
2: 不是，那我去不去啊？
6: 那。你怎么又去德城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7: 我不是不想说，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猜测啊，王大勇下山或多或少跟那个盗猎贼有关系。当然了，这只是我猜测啊，算不上证据。
8: 你们那个要不是为了案件那么多，
7: 你像这种捕风捉影的线索，我先来跟吧。
6: 那您老人家是不是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啊？啊？
8: 我是该提前跟你说一声。
7: 我要那时候跟你说我来德城，你跟老马和廖健肯定拦我。我要那么就回宁州了，我心里肯定不甘心啊。我就来这看看，看看能不能理出点什么眉目来。如果到这儿了还是一团浆糊，
8: 我老老实实回宁州。
6: 行了，那你什么意思吧？你现在给我打电话，这是有眉目了是吧？
7: 凭我对王大勇的了解，在他枪刚丢不久的情况下，他不可能让知道他下落的人轻易逃跑。再加上那个人的存在，随时可以引派出所的人上山，我有绝对的理由相信那个人是王大勇放走的，甚至那个人被他杀了。
8: 所以现在找到那个盗猎贼，肯定会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6: 那如果王大勇把那个盗猎贼杀了，你现在去德城有什么意义啊？
7: 按照陈老喵的说，他当时把那个盗猎贼捆了起来，但是没有搜身。在什么情况下，那个盗猎贼可以把
8: 那枪膛留在那个房间？
6: 你接着说。
8: 王大勇搜了那个人的身，
7: 枪膛是从那个人身上搜出来的。他的枪跟假身份证在澡堂子被杨洪安给偷走了。他要想离开东北，他太需要一张身份证了。
6: 你先等会儿啊。如果按照你说的，这个王大勇是在盗猎贼逃跑之后四五天才离开的，对吧？
8: 那这个盗猎的总不会被放跑了还等了王大勇四五天吧？
6: 那你想过没有，他怎么等啊？啊，在哪儿等？那可是冬天的东北老林子里，那随时随地都会被冻死。
7: 盗猎贼腿受伤了，他一个人走不出去，他得求着王大勇。
9: 往年呢，这雪啊早是化了，今天不知道咋回事，这天太冷的关系，

0: 那个地窝子基本没人知道。陈老娘之前跟王大勇提过一嘴，我在那里面发现了很多食品的包装纸，日期都是07年以后的，所以那个地方应该是王大勇藏那个盗猎贼的地方。
1: 我来得逞就是看看那个盗猎贼到底死没死。
0: 如果真找到人了，那不就有答案了吗？
1: 怎么样？
2: 你听我说啊，你的这个希望啊太渺茫。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么多年搜索和识别关于王大勇的线索，没有1000条也有800条，每一条都比你现在的这个。
0: 你让我再追一次，最后一次，要不然我这心里真的不踏实。
2: 那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呀？自己注意安全。
0: 请问这是黄丽萍家吗？
3: 搬走了嘞。
0: 搬哪儿去了？
3: 搬老家了。
0: 什么时候搬的？
3: 去年他身体不好，他老家来个外甥把他接走了。
0: 他老家是哪儿的呀？
3: 老家的我不太记得，就是他每天就在那个镇上捡垃圾，搞得家里臭烘烘的。我跟你说啊，每个月100块钱房子，我没有必要了解的那么清楚不？
0: 那你听没听说一个叫安子的人，就经常给他往这儿邮东西的？
3: 安子啊，经常听到他挂到这边呢，是他宅吧？
0: 那你见过这安子吗？
3: 他来过一回，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了。
0: 哪年啊？
3: 这我记得清楚，08年年底的时候好像是。
0: 就他一个人回来的？
3: 你这个人就有歪了，问这么多问题干什么咯？你又不是警察，你是干什么的咯？
0: 我是那安子的朋友。
3: 你是他朋友，你问我是什么了？你问他噻。家里没一个老的，你们两个小屁股，过来，给我找两个小屁孩，烦死了，不让人省心了，真是的。
0: 安子还在往这邮东西是吧？
3: 没有啊。
0: 现在还在邮呢吧？
3: 没有。
0: 真没有？
3: 真没有。哎，王婆婆都搬走1年多了，隔三差五还有人给她寄东西，又不知道她现在的地址。哎呀，电话又打不通。
0: 安子那天回来的时候就她自己一个人吗？
3: 好像还有一个人。
0: 是不是这个人？
3: 记不太清楚了，有点像。

0: 你什么时候回来？
1: 这边还有点事儿，过一段时间才能回去。

0: 过来问一问，就是能不能查到这个寄件人的信息？
1: 我这是国体，又不是国营，有啥子个人信息嘛？
2: 干啥子嘛？亲戚亲戚，我说了多少回了？都亲戚。
0: 老板，我能看到监控吗？得寄件当天的就行。
2: 你是干啥子的？
0: 是这样，这个寄件这个人欠我钱，我找了他好多年了，我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么点线索，您看您帮个忙，我来的时候也没带东西，您买两包烟抽啊。哎呀，
2: 不需要不需要，
0: 谢谢谢谢。
3: 老来去也是口狠，我能理解，但你这个忙我确实帮不了。
2: 我在监控只能储存七天，这都过去半个月了，早定没得了噻。
0: 那您能不能帮我查查寄件当天是你们这儿谁接的这个件啊？
3: 这个倒是可以查，我这儿排排记录，我帮你看一下。
2: 大川，高大川，大川，
4: 啥事老板？
2: 你看一下，这个件是你来的不？记不清了，
5: 记得是一根拐棍儿，老年人用的。
2: 哦，想起来了，是个女的过来寄的。
0: 女的？
2: 是的，当时她那个拐棍太长了，我还多收了她一点包装费。
0: 是当地人吗？
2: 应该是的。
5: 大概长什么样？
2: 就是一般人，没得啥子特点嘛。

0: 觉得你最近的手法真有长进啊。你阿姨都说我这皮肤变好了。苗苗，你就多拿我练手啊。我最近总觉得你有时候心不在焉的，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有点担心老程。
0: 你就给他打电话或者发视频什么的。
1: 秘书。
0: 嗯。
1: 你说老程能抓到我大白吗？
0: 你希望他能抓着吗？
1: 我就希望老程能平平安安的。
2: 你个大船，好好学习学习。
3: 好，
2: 有啥子不晓的地方就问。
3: 好，谢谢。
2: 注意安全啊！
3: 林工，亲我个脸。
4: 没有，
3: 还我教你噻。这个是油门，刹车踩这个，哎，记得放手刹哈。倒车的时候摁这个就好了，来试一下。哎，别过，慢点噻。

0: 对，
1: 媳妇儿啊，我今天晚点回去。嗯嗯，啊，对了，儿子这次摸底考试考怎么样？哦，是吗？好，太好了，你多给他做点好吃的呗。啊，好，好，好，我尽量早回去。

时候呢，寄过一盒月饼。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寄过一箱馒头，还麻子都不对，哪个都

0: 不好意思啊，没追到，报警吧。
1: 啊，报警！喂，喂，你好，我有报警。啊。

0: 切这一包青蒜，
1: 挺贵的，我就
0: 向他求告。店里头今天还没开门吗？

0: 来了。
1: 哎呦，这个公司，这个公司怎么样？
0: 哦，真多。
1: 今天你去旅游是来着？这个公司知道你们辛苦你们了。
0: 对对。
1: 我去啊，知道了。
2: 哎，要得要得，啊，我现在就过去取。好，谢谢你啊。他是不是给我打电话说车子找到了，让过去取？
3: 不要取了，那个破电瓶车不要了。
2: 警察都打电话了，不去不得行。我还是去嘛，你看会儿电噻。
3: 我没得空。
4: 我们小区有人装着热水器，前天的啥子事情都办不上头，就晓得耽误功夫。你去你去，去了把车给领回来，其他啥子不要说，偷车的都有同伙，不要给家里整事情。
2: 晓得了。
4: 回来顺便把快递给带出去给寄了。
2: 好嘛。这是车的收据，这是我身份证。
5: 那天偷你车的人看清楚长啥子样子没得？能帮我们指认一下吗？
2: 嗯，我没看清楚。
5: 没看清楚，行。干嘛？你把那个表填一下，填完我带你去拿车。
2: 哦，要得要得。
6: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啊，协助我们打掉一个电动车盗窃嚣张的团伙。
7: 应该的。
6: 嗯，没想到这么多年。

0: 你还保持这种警觉性，以后还请你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精明一下，行吗？嗯。
1: 大哥来嘞？洗车来的，留步吧，您没挺忙的。
0: 表弟们，那保持联系，好。
2: 李伟，哎，爸。哎，李伟。阿文。哎。明哥，牛得很了。
3: 怎么了？
2: 我都听说了，你把人家盗窃团伙都断了，这个事儿不小了。
3: 陈明，你过来哈。大哥，把门关了。
4: 你又想搞啥子嘛？啊，
3: 怎么了？
4: 那边同事都看见了，你这不是给公司惹麻烦吗？
3: 哦，正好看见了，就派出所打了个电话。
4: 上次你追贼娃子，把快递摔坏了，我自掏腰包给你赔。这才过了几天嘛，你又惹事情，你是个送快递的，不是警察，你管求那么多。
3: 我这儿只是个小小的快递站，你来那么这几天，不是追小偷就是抓犯罪集团。
4: 你穿的是快递的衣服，人家上门寻仇，我咋办？
3: 我快递丢了我咋办？因为这些事情我公司倒闭了我咋办？你负担不起嘛？
4: 对不起啊，老板，我没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我下次不会了。好了，以后做事情不要这么冲动，晓得不？忙去吧。

0: 谢谢。
1: 这快件什么时候收的？
2: 浩文，这单送你收嘞？
3: 啊，来，大姑。
1: 什么时候收的？有快件的人呢？
3: 就刚刚有女的过来，叫我们就走了啊。

像老鼠一样在下水道里待了六天，有个算命的说我活不过32岁。我从来不信命，可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就想，真要是死，我也认了。

0: 结果我没死，既然老天都能放我一马，以后谁都别想再拦着我。你信命吗？
1: 不信。
0: 跟我以前一样，在算命的眼里，像咱俩这样的就是杀取劫星的命格，不按常理出牌，干的事别人都不理解。就像你这么多年一直在找我。
1: 我不懂什么命格，但我跟你不是一路人。我是警，你是匪。
0: 你已经不是警察了。
1: 警服不是穿在身上的，是穿在心里。哪怕穿了一天的警服，这辈子都脱不下来。
0: 你是哪年出来的？
1: 2007年。
0: 2007年，89，4年，追了我4年，去了不少地儿吧？
1: 你去过的，我基本都去了。
0: 都去哪儿了？
1: 先去的云南。
0: 我先去的可不是云南，我在贵州的一个小镇待了将近半年，也不敢打工，没钱的时候就摸进人家里头，顺点东西卖掉换钱。他们知道那些东西来历不明，把价钱压得特别低，有的时候真想开枪崩了那些王八蛋。我有枪，也有胆子，应该去一个更适合我的地方。我坐牢的时候，同屋的一个毒贩跟我讲过茶帮，说在那边只要够狠就能挣着钱。

0: 在那个小旅馆住过，没想到卫生间那个镜子是被你打碎的，原来那儿才是第一次离你最近的地方。
1: 十年了，那老板都没把那镜子给换一下，
0: 得感谢那个抠门的老板。
1: 看来咱俩还真挺有缘分的。
0: 这不是缘分，想找到你就得沿着你走过的路去走。
1: 你也去了茶帮？
0: 嗯，那个蛇头峰哥你还记得吧？
1: 他开价挺黑的，收了你多少钱？
0: 他没收我钱，是庞先生让他把我送过去的。
1: 啊，原来那个姓庞的没死啊？
0: 瘸了一条腿。
1: 我本来也是冲着翡翠原石去的，我没想杀他，是他先动的手。
2: 你知道庞先生在茶帮的势力有多大吗？
1: 知道，就是因为他觉得在茶帮没人敢动他，我才有了机会。
0: 他让我帮他一个忙，只要把你带到他面前，就给我十亿茶币。
1: 我的命从来就没有这么值钱过。

0: 警察能给你多少钱？
1: 通缉令上的悬赏金额应该是20万吧。
0: 那还是庞先生看得起我，你应该把我交给庞先生，交给警察你亏大发了。
1: 抓你本来也不是为了钱。
0: 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贫穷是莫大的悲哀，都会被人讥笑的。我理解不了你，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钱。
1: 有一点我还是挺佩服你的，你那么喜欢钱，那块石头你捂了这么多年都不出手。
2: 找到了很多这个牌子的烟头，上面有你的 DNA。

0: 万没想到，
1: 能记得住我抽什么牌子烟的人，居然是你。
2: 不是想记，是忘不了。
1: 姐，他不喜欢闻烟味。
2: 你说的这个他是陆春琴啊，还是李红霞？
1: 你居然也知道李红霞？
3: 05年的时候，你带着原石到了京城，找到了秦天，想以800万的价钱卖给他，但秦天只肯出200万。秦天有个手下叫郭二强，他愿意给你300万，
2: 但是你拒绝了。
1: 你猜的确实够准，不是我不答应，是我答应了以后秦天就被警察给抓了，我怕受到牵连，我不得不离开街城。停车。
4: 梅西，
1: 问问他去哪儿，能收拾就收拾吧。
5: 谢谢啊，大哥。
1: 没事，大家都是出门在外的。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5: 我们去郴州。
1: 真巧，我也是去郴州。
5: 是吗？
1: 缘分。
2: 李红霞说你俩挺有缘的，她到现在也不知道你利用了她。
1: 一开始确实是利用，终归身边有个带小孩的女人，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后来到了足疗店，觉得他娘俩挺可怜的。再后来，是真的很想和他们好好过日子。
2: 真的吗？还是他说给你落户这件事情，对你的吸引力更大呀？
1: 红霞是个好人呢。实话，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去东北，只要能在那儿落了户，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活着了。万万没想到，我就去洗了个澡，就全乱了。
6: 不想
4: 了，行，不管是吗？
6: 你不管啊？
4: 好，
6: 行，你不管啊？咱报警，报警拿过来。

0: 惭愧，我都已经变成别人了，我娘见到我还喊我大勇，我以为她真的认出我来，白高兴一场。
1: 你回过宁州？
0: 回过，这么多年我只回了一次。
2: 头抬一下。
1: 看到了床头上王苗苗的手机号码了，你给苗苗打的那个电话是我接的。
0: 电话拨通以后我就觉得不对劲，果然有的时候真得相信直觉，
1: 就像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知道我找到你了。
0: 咱俩还真挺像，都他妈敏感笃定。
1: 不一样的是我能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你不能。我不信命，但我相信公平，你做的恶迟早要还的。
0: 不管你做不做恶，人生下来就是在还债，谁还得清？你还清了吗？
1: 还没，但是抓住你已经还了一部分，剩下的慢慢还吧。
0: 我也想，可是我没机会了。
1: 要是早些年你问我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值。
3: 他经历了这些年，因为找你，
1: 遇到了各种的人和事儿，让我慢慢的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就人这一辈子活着呀，不是活一个结果，而是活的过程。这个过程修复了内心里很多的问题，可以让我更好地面对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即使在信仰要崩塌的时候也可以自愈继续走下去。
3: 为了抓你而走过的路，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游历，一场修行。
1: 即使没有任何结果也是值得的。在东北的时候，邵小云问过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0: 他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对吗？你确实回答不了，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1: 不用谢我，孩子是无辜的，应该被善待。王大勇已经尘埃落定了，
3: 好好配合警方的工作，
1: 给自己最后留点尊严吧。
0: 像我这样吧，可惜人这辈子没有如果。

0: 我今天见着你大伯了。哦，那你是不是就不用再走了？嗯，不走了。你这头发要染一下了，我正好学了染发，回头给你染染。你这是想拿我练手吧？我手艺可好了，还有艾文阿姨跟我说要带你去相亲。
1: 你这衣服也不行，回头你的可好看了，双眼皮我拿的。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第68军派出大刀队，利用黑暗掩护攻上日军阵地，砍死砍伤数百日军。日军史料。 步兵第45联队始终描述，敌人没日没夜地向我军阵地进行反击，周边因为战争久无宁日，即使夜晚也无休止地开战。在战场上，日军完全不顾人道主义和国际法规，一旦攻击受阻，就将毒气作为一种重要的突击性手段。 当时，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毒气战已无反制措施，二无防毒设备，只能用水或尿液浸泡过的毛巾捂住口鼻，继续战斗，伤亡惨重。
2: 战后统计，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共使用了32000多个毒气筒。 发射毒气炮弹9000余发，发动毒气攻击高达了370多次。按照日军的说法，80%的毒气袭击获得了成功。其中有一种名叫“吃桶”的新型毒气，由于在战斗中对中国的守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经被日军前线的作战部队高度评价为“决胜法式”。9月9日，广济失守。 但日军第60师团在黄梅至广济30公里的路程上走了整整8天，且伤亡巨大。日军经短暂休整和补充，开始向田家镇要塞展开攻击。田家镇要塞位于长江北岸九江上游以西数十公里处，是屏障武汉的重要门户。 中国军队派重兵镇守田家镇要塞与长江对岸的半壁山和富池口炮台、长江两岸的攻防体系互为犄角。第11军团军团长李延年为田家镇要塞北岸守备区司令，第57师担任对东南方向正面防守。 第9师担任对西北方面正面防守。日军为适应山地进攻的需要，重新编组金村支队，担负主攻田家。

0: 由于连续数天的大雨，日军地面进攻部队无法得到空中飞机的有效支援，通信联络和地面交通运输也遇到很大困难。中国军队抓住有利战机，不断从侧背实施袭扰攻击。在松山口阵地一线，第九师凭借坚固的攻势造成日军重大杀伤。随着天空放晴，日军派出70余架飞机、投弹及大小炮舰，在长江上以数百门火炮轰炸，协同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中国守军的防御工事和人员损失巨大。9月29日，田家镇失陷。田家镇之役，中国守日军损伤惨重。仅金村支队就伤亡1150多人。
1: 日军在黄梅、广吉、田家镇一线、大别山南路战场的作战中元气大伤，西进的步伐明显的缓慢，加上当时日军官兵患火乱病减员等原因，推迟到10月17日休整补充完毕以后才开始继续西进。
0: 在长江南岸，至7月4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马当、彭泽、湖口、江西九江，失去屏障。日军第11军一部沿长江南岸继续进攻，7月26日攻陷江西九江。为争夺九江以南的南巡铁路，冈村宁次命令第九、101、106。27师团等部队在赣北展开攻势，以保护主力侧翼，并相机攻取南昌。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大将，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18事变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44年任侵华日军总司令，1945年9月9日代表侵华日军在南京签署投降书。中国第九战区在九江失守后，也重新调整作战部署，以张发奎任总司令的第2兵团担任沿江正面防守，而赣北方面的作战则统一由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薛岳，字伯林，生于1896年12月27日，广东韶关乐昌县人，汉族客家人，早年参加粤军，后就学于广东陆军小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抗日战争中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1938年8月初，薛岳率领第4、8、64、70军与松浦纯六郎率领的第106师团在庐山南北展开激战。中国守军利用地形重创日军。8月20日，日军101师团前来增援，第1兵团所部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正喜被炮弹炸成重伤。

0: 第1010连队连队长范仲国五郎也被击毙，至此双方呈焦灼状态。
1: 就在冈村宁次的部队被雪野打得进退两难，毫无建树之时，日军大本营企图迅速拿下战局，并一举接出在华战争，对冈村宁次的进展感到不满，嫌推进速度太慢。
0: 1938年9月下旬，冈村宁次通过空中侦察发现，中国军队在万家岭一带的防守似乎较为薄弱，于是命令日军第106师团突入防守间隙，并向两翼扩展进攻，意图撕裂中国军队防线，创造一个骑兵制胜的经典战例。日军第106师团携带6天的口粮，孤军向万家岭地区潜入，试图偷袭中国军队后路。中国军队获知了日军行动的情报，中国军队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命令第66军2个师、第74军2个师、第4军2个师对进攻之敌实施合围。9月29日，日军第106师团全部进入万家岭，完成部署的中国军队将日军团团围住，双方展开殊死拼杀，均伤亡惨重。战至10月9日，薛岳命令各攻击部队均选派敢死队向敌发起进攻，前赴后继，奋勇冲杀。经过一夜血战，攻占万家岭、雷鸣谷等地。此役，薛岳率第1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时称万家岭大捷。
1: 万家岭大捷的重要意义，常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相提并论。

为改变战局，第十一军将新补充的山炮团配属第106师团，并令第106师团向江西德安西南推进，将野战重炮第13团配属第101师团，并令第101师团向德安东南推进，与第27师团协同会攻德安。战至10月28日，第一兵团为配合战区全盘态势，自动放弃德安，转移至修水南岸建立阵地，与日军隔河对峙。至此，庐山、德安地区的战役告一段落。在整个赣北地区的作战中，第一兵团不仅打破了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而且对日军第106师团以歼灭性打击，为武汉会战争取了时间。然而，在大别山北路东九耳公忍彦率领的第二军、第十、第十六、第十三、第三师团相继在安徽合肥地区集结完毕，准备向武汉进攻。中国第五战区以七个军的兵力，在安徽六安、霍山、富金山、河南固始、商城、潢川、信阳、湖北麻城地区组织防御。8月下旬，日军从合肥地区分南北两路进攻，南路第13师团分别攻陷霍山。

商城，并向沙窝、新店发动进攻。中国守军顽强阻击日军，鏖战月余，毙伤日军4400余人。北路日军第10师团于8月28日占领陆安后，接着进占固始、罗山，逼近潢川。

是日军进攻信阳的必经之地。张自忠在此率领第59军官兵与小冢义男率领的第10师团展开激战。面对日军进攻，第59军官兵誓死守城，而日军再次释放毒气，导致中国军队官兵大量伤亡。至9月19日凌晨，张自忠下令放弃黄川，率部突围。此时的第59军以孤军奋战。

0: 10月11日，日军将信阳三面包围，发起猛攻。中国守军顽强抗击，歼灭日军2100人。10月12日，日军凭借优势坦克、炮兵火力攻占信阳，信阳失守，武汉北面门户洞开。
1: 早在8月22日，日军大本营就正式下达了进攻武汉的大陆令第188号和大海令第135号。日军华中派遣军据此也做出了进攻武汉的具体部署，令第4一军在海军的配合下沿长江的两岸进攻武汉，主力置于长江以南，以一部切断粤汉铁路向武汉迂回，另一部相机攻占南昌，令第2军主力从大别山北路进攻信阳，然后从北面西面迂回包围武汉，令航空兵团以主力支援第4一军，以一部支援第2军。
0: 10月16日，日军第2军从信阳南下，相继突破平靖关、武胜关，向孝感应城推进，协同第11军进攻武汉。10月24日，为策应武汉会战，日军第21军和海军第5舰队占领广州，切断了粤汉铁路。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阳新、大冶后，占领葛店，准备进攻武昌。10月27日，日军第27师团配合第9师团向粤汉线推进，占领桃林镇。至此，日军对武汉形成了东南北三面包围的态势，武汉危在旦夕。10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弃守武汉的指令，并要求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余的设施均予以破坏。中国军队在严密的组织下，主力全部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开始有步骤的分批撤离，并疏散了城内的老百姓。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日军在付出死伤近40000人的代价后，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2天的空城。中国军队英勇抗击，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军妄想速战速决、迫使中国屈服的战略计划。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并控制了中国的阜新地区，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并未完全实现其战略企图。武汉会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到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转折点。

抗战以来，日本的空海军在中华大地上飞扬跋扈，肆意妄为。然而在武汉会战的战场上，他们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不屈的中国空海军以弱抗强，奋力搏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显赫战绩。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10壶。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更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繁忙的工作间隙，宝乐又开始下厨了。
1: 朋友今天要来，他们改命要吃面，所以
2: 臊子够不够？
1: 够够了，还有肉，还有前面菜。
0: 今天有朋友到家里来做客，面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主角。
3: 到宝乐这儿，那是最舒服的。
4: 只要他叫，我再忙我必须到。我背的不是他的人，我背的就是他里面。
2: 在我家吃了都走不动了，说找他歇一会儿。
4: 人吃太
2: 多，已经走不动了，已经
4: 走不动了。
0: 陕西人喜欢吃面，对面有独有的偏爱。
1: 朋友来了，必须要面。送客的饺子，迎客的面，陕西人的讲究。
0: 送客的饺子，迎客的面，从话中就能感受到他在关中人心中的地位。
5: 一个是送的臊子，臊子拿的特别好，第二个是面筋道。
1: 哎，面来了，
6: 哎呦，
1: 就是呀，
6: 一直在想
2: 这个怎么弄。
4: 放个啊，老规矩啊，
1: 好，没问题，放下，没问题，慢。
6: 哎呀，
2: 饿了，你饿了。
4: 这是饿的。
1: 有面有朋友，这多多和谐的。
7: 我们个人开始抒发感情。
0: 这里是岐山，周文王的诞生之地。你可能没有到过岐山，但你一定听说过岐山臊子面。
6: 来我家一定要尝一下臊子面。
0: 他是老肖，心中念念不忘臊子面，便辞去了省城的工作，回到老家岐山，开了这家十大碗。
8: 作为媳妇的人，这一生都忘不了这个东西，走哪就好这一口。尤其是我们当地这些，臊子面，哎呀，吃上一口。
0: 陕西的面注重面本身的做法，制作岐山臊子面，面要薄、筋、光，说的是面既要光滑筋道，又要薄，吃到嘴里一定要筋道爽滑。岐山的臊子讲究煎、吸、汪，使臊子的汤汁滚烫，面少臊多，表面的油厚而吹不透。酸、辣、香就是岐山臊子面整体的味道。岐山的臊子配菜讲究，采取植物的根、茎、叶、花、藻，还要对应黄、红、黑、绿、白五种颜色，五行五色，好吃好看，才能发个朋友圈。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岐山臊子面能渐渐行走天下，背后还有一个小秘密。
8: 岐山面之所以好吃，全部是因为这一撮醋，独家特有的香醋，因为它是臊子面的灵魂。
0: 一个对吃有追求的人，对食材总有着苛刻的要求。就这样，老肖和做农家醋的老曹成了朋友。
6: 老曹，
4: 哎，
6: 哎呀，
4: 老肖，
6: 进来想行点好东西，好，把你的醋看一下。
4: 我进吧，我进，
6: 走，
4: 来来来，
6: 来。来
0: 岐山的农家醋用五谷蒸煮之后，加入大曲，装入缸中，在一个席吊顶、泥抹墙、砖铺地的空间里静静地发酵。看，它们美得冒泡。100多天的发酵，醋最终形成。
6: 这个酸不是那种很烈的酸，
8: 对，
6: 这香味特别浓。
8: 绵。
6: 热油再一呛，
8: 嗯，
6: 整个这个蘸花香味满屋子就飘香。
8: 对，
6: 好，就这说醋，臊子面马上成了，就是。

0: 介绍过来的吗？
1: 是的，9万。
0: 是的，35万。

0: 西山，大喜的日子，早餐必定是臊子面。这种习俗已经延续了几百年。作为岐山人，这辈子绕不开的就是这碗面。
1: 这吃早点饭啊，六点。
2: 六点。
1: 中午一般是十二点。
2: 啊，一直是这个传统。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东北喜事儿，逢上嫁娶，全部就在这一碗面。这碗面吃好了，就主家今天把客就带好了。
3: 说的人，好多年没见到的人也会在这个场合见到，啊，说又像谈的问题，你像过去，哎，有争议的，或者是有啥说事的，都是在这个席面上吃面嘛，这碗面一吃，通过这一碗面，所有的事情就统一了。所以说，岐山面又有一个名字叫啥一个，和气面。
1: 需要不足不能有，这个和气面啊，和和气气，和和美美。

0: 这是表表面，因为这个声音而得名。它还有另外一个通俗易懂的名字，裤带面，二指宽，三尺长，形状像裤带一样。表表是声，裤带是形，老陕人给面起名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看似很随性，但一般人还真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
1: 一点飞上天，黄河鬼个弯，八字大张口，
2: 言字往进走，你扭我一扭，你长我一长，中间加个马带网，月字旁，心字底，留个勾搭挂马趟，坐个车车回咸阳。
0: 坐个车车回咸阳，那这碗面应该诞生在咸阳。老豆的面店就在咸阳博物馆的边上。老豆与面有着不解之缘，就连老婆也是学做面时认识的。
3: 当时是谁看上的谁？
4: 我跟我老头以前在这饭馆给人家打工的，他一直不爱说话。
0: 老豆不爱说话，自然就有性格开朗、精明能干的老婆撑场面。
5: 我喝壮了。
4: 一碗面。
3: 两碗。
4: 都大的啊。今儿给下表面啊，三个大的啊。
0: 下单不用写在纸上，记得每个人点的面，从来没有算错过账。
6: 把这个凉菜给放好的，打电话要两斤。
0: 但作为老板娘，更厉害的还是她的镇店秘方。
4: 这辣子是又粗的又细的，你看上边这是最细的，是最末最末的，粗点就是片片状的，它这个细的它都是过来颜色好，粗的你到最后是香味重一点。我们这辣子里边又调料很多，是我们的秘方。
3: 秘方你能给我们说一下吗？
4: 这是保密的，不能说。
0: 就是冲着这口辣子慕名而来。中午12点，客人越来越多，小豆也到店里帮忙，一家人就开启了起飞模式。这么好的生意，老豆却不想让儿子学这门手艺。
7: 这个太累了。

0: 现在我这个关节呀，这现在都成那个皱，成网球皱了，腰也不好。我不想让我儿子学这个。
1: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2: 以前在电影院当放映员，因为今年有疫情，然后电影院从年前一停到八月份了，
3: 不让让学也没办法，因为你没工作，你不学你干啥？
1: 老豆不想让儿子学，但真要做起面来也不会袖手旁观。
0: 见过这个活后差不多以后就不要再冷了。
1: 子承父业，日子虽然有些辛苦，但一家三口能相守相伴，这何尝又不是许多人奢望的生活。
4: 来尝尝此地的，是吧？
5: 那都外地人，是吧？
6: 山东人，我是四川的，
7: 我甘肃人。
8: 你们河南人有什么看？河南人，
9: 好吃。
10: 在那儿吃了能吃到有要将近十年了。
11: 那面好吃。
12: 聊啥呢？
1: 为了给自己留出时间，每天下午三点老豆准时关店。对于未来的生活，今天的他们有了新的理解。
13: 你看我已经有时间，
0: 沈老师，
14: 哎，
0: 你好，
14: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好好好，
14: 咱这坐着喝杯咖啡，
0: 好。
1: 老沈因为爱吃老豆家的面，两个人成了朋友。
14: 昨天你们没来，下雨过节不来，我说这还有点佛系，是吧？其实生活呢，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咱也不说为了这个生活。
0: 对的。
14: 那你感觉咋样？
0: 他感觉从始终就对了嘛，
1: 阳光。午后一杯咖啡，一位老朋友，这就是做表面的老豆。

0: 在咸阳，如果不吃面片片，那还有棍棍。看着像棍棍，就叫棍棍面。老陕起名字就是这么直接。但它还有一个文绉绉的名字，猪头面。
1: 猪头面，
2: 不是猪头，是猪头。
1: 猪头面快点儿，猪是快的。隋唐演义中，徐茂公当时起事的时候，用这个令箭，拿筷子当令箭，看过吗？射过吗？听过吗？
2: 没有，我还小。

0: 因为是猪头肉面，是吗？
1: 这家店开了40年，装修古色古香，韵味十足，老板很酷。不管你是谁，进的店来请自己盛汤，自己拿碗，酱小醋一碗蒜，伴随着老板那句
2: 几碗几个要几碗，三碗要多少，
1: 虽然有些被冷落，但心里依然是温暖。

0: 这是李小五，但更习惯别人叫他小李。
1: 我一直山水，其他不画。山水其实很慢，这可能有时候也与我那个性格有关系。
0: 慢工出细活，他做的这碗面自然也就不平凡。奇花面，你听过吗？听这个名字，你一定不知道它是个啥。说是配菜挑起如奇，放下如花，这都不足以表达它的不凡。
1: 今天早晨起来，中午想吃这个面，一般你很难把这个做出来，因为它这个工艺很复杂。
0: 关于奇花面有着种种流传，但无论哪个版本，都证明这是一道御膳。
1: 做的这个臊子菜呢，也非常的讲究，里面有海带丝儿、黄花丝儿、鸡丝儿、葱丝儿，它一定要细致，一定要讲究，不能有任何的杂质。然后熬鸡汤的时候要大火烧开，慢火慢慢的炖，而且必须选用生长一年甚至两年的这个老母鸡炖来的汤。
0: 一碗面就要搭上一只老母鸡，普通百姓家谁会花一天时间来做这么复杂的一碗面？但李小五似乎很乐意。多少年的苦熬和等待之后，他将这种透着儒雅和清秀气质的面带给了更多远方的食客。
1: 原先你像这个奇花面开这种店的人很少，他就觉得这个麻烦。现在在咱们这个经营的十七年中，跟那个雨后春笋一样，也出来好多奇花面啊。我觉得这一碗面就带动了这么多人都来去做它，都好。
2: 这是一份吧？
3: 一份，六碗。
0: 挑起如奇，放下如花。如果奇花面会说话，他定当幸会遇见这位风雅的淑女。

0: 到十一点，这家小店里里外外已经坐满了人。
1: 后面，里面，
2: 后面，后面。对，这谁去啊？
3: 没外面，到那边，
4: 到大院子。

上至99，下到刚会走，到店里来，冲的就是这碗面。

0: 这叫卤齿面，不用多解释，它的形状像卤齿，名字还是这么朴实。
1: 这个面是一碗碗干，一碗碗下，口感就到嘴里后就光光的、滑滑的、劲劲的那种感觉。
2: 加肉汤的，
3: 专门慕名而来的
4: 飞机场，
3: 70公里过来的，开摩托70公里专门就吃这一口，好吃。
5: 你到这里边，基本你看不到年轻人，你发现没有？
2: 老字号，
5: 基本都是。

0: 年龄大的人，他吃的这个饭它是一种怀旧。
1: 哦，
0: 哎，因为全中国只有大理县你能吃到这个楼吃面。刚才这些老板的父辈们，以前就在我们大理县的大理饭店，这些饮食服务公司嘛，他们在那边上班的。上班有个大亲戚经济解散了以后，哎，他们叫后代就。哎，叫个合作饭店，这合作饭店四个字哦，都是五几年的牌子。
2: 对对对，
3: 合作社嘛，
2: 啊对。
0: 对，就是这几个人是合伙的，这不是一个人开的。
4: 连王丽萍，我俩一起79年参加工作。
5: 那参加工作的时候，那去露肉嘛，那原来我在店的后边。
6: 我88年领的时候，他那人两个已经在。这个店已经工作了，
4: 然后我是接班的，
5: 就这接近就是17，今年50几吧。
6: 工作了都近10年了，
5: 一辈子都是干这的。
7: 一个卤肉，一个打饼，一个做面，就这样一做就是几十年，依然延续集体时代的经营理念。
4: 我就是有顾客吃好，掏钱少，吃得饱。父亲就跟我就是啊，
8: 我加个肉以后，最后是面吃完后汤是最香。
9: 经常是他把我一叫，我把他一叫，就想吃楼子面去。爱吃这肉夹馍、楼子面，
10: 一碗面，一个肉夹馍，一吃心里很舒服。
11: 我们都快70岁了，我们第一次的时候都知道这个店啊。
12: 你问第一次就很久远了，可能3、4岁、4、5岁吧，我记不清了。
13: 吃了10几年了，从小就吃这个，面的味道跟小时候吃的是一样的。
7: 来这里可能不仅是为了吃一碗面，还有像家一样熟悉的味道，或许这碗面里还装着你的童年。
14: 下了，吃面，面没问看，人家吃圆的、扁的、长的、短的，换你洗去。
7: 这是老段，在蓝田，大多数人都知道他靠着一碗面建了座32层的酒店。就是这碗扯面。扯面，听名字就知道是扯出来的面，但老段扯出了自己的功法。
15: 我一吃面，我腰子一系，那马上就是另一个。
16: 他有要用内力，扯面的时候要用兰花手，他扯出来的宽则是一模一样。再一个就是没有面头子。
15: 和面三光：盆光、手光、面光。这个扯面的意思，一个是和面，要把面要和好，面要三柔四醒。我们鹅扯面就不仅要手捻身发步，而且抬架动作姿势还要优美，扯出来面要薄筋光，给人实际柔软滑爽的感觉。我们扯出来就宽细薄厚一律，而且还没有手头痛，这才是功夫。
16: 油泼面的油也是经过我们的精心研制配方制作的。
17: 你闻这个味儿，对呀，这个味儿都香得很，
16: 凉
17: 凉
16: 的，
17: 凉凉的，凉咋的？
18: 没底了。
14: 各就各位，我先给大家说两句话。
16: 这扯面咋个样子？大家你一声我一声，好就好，不好就不好，对吧？大家肯定是好，对吧？啊，我们扯面就是好，啊，我和平常一样照顾客人呢，啊，那快点把头梳一下，能不能看我，看我这个头发好不？啊我这扯面就是宽细薄厚一律，没有手头头，扯面没有渣子。哎，哎
11: 呦，面真好。
16: 哎呀，
7: 俗话说，人前有多光鲜，背后就有多心酸。成就老段的不仅仅是这碗扯面，应该还有生活对他的历练。

0: 最后我不到两岁的时候我父亲过世了，所以最后我就扯面就是和我母亲学去。19岁啊，就摆地摊来整件事，哥扯面我给你扯圆的垫去长的短的宽的细的薄的厚的油粉炸酱浆水的臊子配置一米水。老家就是白鹿原上的人，我姓段，原来我们家在孟村，我做了这个已经做了42年，虽然就是苦一点点累一点，回忆起来还有滋有味的。
1: 一根扯面扯了40年，扯出了一个大产业，这是飘荡在白鹿原上关于面的一个神话。
2: 吃也不吃，来面微微串个来吃，圆的、扁的、长的、短的、宽的、细的、薄的、厚的、油泼的、炸酱的。
1: 其实人生就像一碗面，经得起摔打，耐得住沉淀，最终努力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0: 高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的4月初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社会聚焦，多维聚焦，精准发力，推动新兴领域党建提质增效。
1: 萧山区第2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启动。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新兴领域蓬勃发展，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区锚定高质量党建的重点任务，企业部门平台多维发力，全方位聚焦网络主播、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急难筹判问题，广泛建设红色展厅、爱心驿站、服务中心等党群阵地，促进新兴领域健康发展，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新动能。走进愿景汉唐杭州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由党员技术骨干领衔的红色代码攻坚队正在进行新兴矩阵智能视像引擎开发工作。作为萧山头部直播电商服务机构，公司95%以上都是青年员工。在经开区的助推下，公司持续推进党建工作。去年8月党支部成立以来，已建成党建会议室、党建阅读区和红色影院报告厅等活动阵地，积极开展政策理论学习、红色足迹探寻等各类党员活动。目前愿景正加快建设面积约420平方米的党建展厅，打造以青春引力、红动愿景为主题，以6个愿景为脉络的党建品牌体系，推动企业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3: 支部刚成立的时候呢，我们只有3名党员，现在呢在册党员将近20名左右，另外呢流动党员也差不多也是20名。那建好这个党建阵地呢，既能引领我们企业合规经营，也能关怀灵活的就业群体，增强员工归属感。我们会把党建和直播运营、品牌业务深度融合，不做表面功夫，以党建促发展，打造新业态特色党建品牌，推动公司稳步前行。
1: 愿景汉唐党建工作的迅速发展，在经开区并不是个例。经开区锚定党建强、发展强目标，联合40余家单位组成产业社区党建联盟，夯实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实效成果。
4: 未来我们将聚焦强组织、强品牌、强服务，全力攻坚，延伸组织覆盖，壮大品牌矩阵，升级服务效能，积极构建一企一品党建品牌矩阵，实施一加二加 N 加 X 工作法，坚持党建工作与经济发展的同频共振，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助力高质量发展。
1: 相较于直播电商行业的品牌打造，萧山对于网约车司机、快递外卖小哥等户外劳动群体的党建工作重点主要围绕驿站展开。目前萧山交投长运修理分公司爱心一家幸福食堂升级完成，让网约车司机的需求进一步得到满足。该驿站不仅获评全国最美驿站，同时也是我区首个新能源汽车服务驿站。区交通运输局也在此基础上设立萧山区交通运输行业新就业群体驿站，聚焦司机们的痛点问题，设立全区唯一的网约车驾驶员资格认证考点，并上线上新办云窗数字窗口，实现100余项业务一网通办，还提供
5: 充电的时候可以去旁边食堂吃个饭啊，有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比较方便。像现在天热啊，我们也在里面也是开放了空调，然后还有这个绿豆汤、冰棍什么的。
6: 目前提供的功能服务能全面覆盖他们停车、吃饭、充电、维修、考试取证等核心需求。那么随着功能的不断完善和丰富呢，我们有更多的新就业群体知道了我们这个驿站。2023年的话，大约是200辆次。目前呢，每天的进出呢，大概在750辆次左右。
1: 在新塘街道文源社区，外卖员、快递员也有着属于他们的娘家驿站——萧山区网约配送群体党群服务中心。840平方米的3层空间，集生活服务、健康关怀与休闲赋能于一体，不仅构建起覆盖工作生活全场景的5分钟便利圈，更让小哥们找到了组织。
7: 小哥在那边活动也蛮多的，像前2个月有消防演练也有，然后有义诊，就是免费体检也有，过年有年夜饭，这些都是社区给我们的福利。啊，我也可以以流动党员方式入进来，那包括参加党支部活动啊什么的，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 中心的设立不仅为小哥提供了便利，受益的还有社区。 作为萧山唯一一个城中村，文源社区户籍人口1600余人，流动人口8000人左右，其中社区内租住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等超过600人，流动人口多了，管理也就成了难题。去年8月，在区委社工部的指导下，萧山区网约配送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许多问题随之迎刃而解。对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也从传统的送温暖、发礼包式的单向给予，加速迈向赋能成长、共建共治的双向奔赴。
8: 这主要是让小哥有一个归属感，让他们从我们社区的冲突

0: 顾客啊，变成我们社区的治理者，让大家成为共赢。
1: 近年来，萧山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推进新就业群体友好程序建设。截至目前，区委社工部牵头升级完善新就业群体服务驿站104个，在全区173个住宅小区推广杭州小哥码，推动32家社区食堂、老年食堂进一步向骑手开放，助力新就业群体在萧山安居乐业。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实施新兴领域党建三新计划，着力强基础、聚合力、优服务、创品牌，纵深推进两个覆盖，深化非公企业融合式党建，全力提档新就业群体关爱凝聚，不断提升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1: 持续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不仅丰富了党群服务阵地，更架起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桥梁。聚焦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深度转化，将加速推动新就业群体从服务对象转变为治理力量，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以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为萧山推动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做出更大贡献。
3: 昨晚，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在杭州南站东广场正式启动，街舞、戏曲、魔术等轮番上演，交通枢纽变成了热闹的民间艺术舞台。
4: 当晚，文艺演出亮点不断，街舞一触即发，率先点燃气氛。随后，歌曲《他乡故乡》《九儿》《魔术奇幻时刻》《器乐合奏》《赛马》等精彩节目一一亮相。首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的获奖选手和文艺志愿者们一起带来精彩的表演，为打造多元、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生态写下了生动注脚。
5: 我呢是一个新萧山人，在萧山待了17年，然后是这个比赛让我感觉到特别的被包容。萧山是一个特别有包容性的城市，然后呢，整场比赛呢特别的公正公平。
6: 对今年我们的期望更高，但是我相信今年可能会更好，因为参加的人会更多。
4: 2025年6月，首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从蜀山街道开元广场、新街街道粮仓启程，深耕基层，点亮街巷。不少热爱艺术、身怀绝技的普通人第一次登上属于自己的舞台。今年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再起新城，更多民间高手拿起艺术的接力棒，从台下走到台上，从观众变成主角，让艺术真正融入百姓生活，让高手在民间成为萧山群众文艺的一张鲜活名片。
7: 今年我们举办第二次呢，目的也是第一个呢，就是发掘更多的民间的艺术人才；第二个呢，就是让更多艺术人才呢实现他们的艺术梦想；第三个呢，也是想借这个舞台来宣传萧山的文化氛围；第四个呢，我在想，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让更多的人看到萧山是一个有梦想、能够实现梦想、有青年人愿意来，同时呢又是面向未来的这样一座城市。
4: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2026浙江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展示会暨萧山区优质瓜菜品鉴活动在区农科所林浦科研基地举行。200余种优质瓜菜新品种集中亮相，多项现代农业技术现场展示，全方位展现浙江种业创新活力与发展成果。现场展品丰富多样，既有颜值风味兼备的特色小众瓜果品种，也具备抗病性强、产量稳定、适配绿色标准化种植的优质种苗，充分展现了浙江蔬菜瓜果育种的优良水准。萧山区优良瓜菜品鉴活动同步开展，来自省市区的5位蔬菜行业专家联合40余位市民代表镇街农技人员组成品鉴评审团，现场品尝刚从田间采摘的新鲜瓜果蔬菜。
8: 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蔬菜瓜果，很多很多我没见过的品种，有几个口味印象特别深刻，青霞、紫小可这两个番茄味道特别好，我最喜欢。还有一个生玉米，刷新我对玉米的认知，一个叫雪田，一个叫白美人。
1: 据了解，本次品鉴活动经过专业评审和市民体验打分，最终评选出8个萧山区优质瓜菜产品，5个萧山区最受市民喜爱瓜菜产品，以评优树优的方式助力本地优质瓜菜品种推广，打响萧山优质果蔬品牌。本台记者报道。
3: 作为浙江省校园足球示范区，

0: 来，我去深入普及校园足球运动，培养学生足球兴趣和认知能力，推进校园足球教学和文化建设。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逐步建立起教学、训练、竞赛、文化等多为一体的校园足球生态体系，让足球运动真正融入校园，扎根课堂教学，惠及每一位学生。
1: 连日来，所前镇中校长杯足球联赛正如火如荼地在各个班级之间激烈进行。记者了解到，本次赛事要求上场球员中不少于两名女生，是学校扩办以来参与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一次。所前镇中素有浓厚的足球文化，多足球成了校园的流行文化。今年学校入选成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2: 聘请了专门的师资教师，我们三节体育课里面啊，其中有一节就是足球课程，首先把我们足球的一些理念、技战术能够在灌输当中啊。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课程啊，我们课程特别是利用学校里面的社团活动啊，让我们更多的学生在这个课堂之外能够参与我们更高层次的理念的这样一个活动啊。
1: 多年深耕不辍，所前镇中女足先后斩获2018至2023年萧山区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女子组六次总冠军，浙江省中学生校园足球联赛、杭州市级比赛初中女子组季军等多项荣誉，充分诠释了校园足球的育人成果和学校特色办学的坚实实力。
2: 那么如何来在学习时间和这个足球运动当中找到一个契合点啊？那我们也在做一些思考啊，特别是我们利用我们晚托的时间以及课外活动课的时间等等，能够走出教室到我们的操场上进行奔跑啊，进行运动。
1: 所前镇中是我区校园足球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区积极推动健康第一体质强健计划，推动足球普及提高，以大课间活动为载体，优化学练赛一体化足球课程。截至目前，小学开设 X 足球课程及中小学体育课开设足球教学比率达100%。
3: 春，萧山武艺江山松阳四地书法联展在萧山湘湖仙照禅寺举行。本次联展精心遴选四地书法家，今饱含着书法家们对秀美山河的深情眷恋以及对新时代的由衷礼赞。此次联展既是四地书法创作成果的集中亮相，也是四地文化互学互鉴、协同共进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报道。湘湖荷花庄的荷花开了，这初夏的风景格外动人。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

集中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所先。

0: 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桃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赵文桃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赵文桃，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0: 城东，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到成都，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成都火锅，但你知道吗？面也是爱耍的成都人生活中的一种日常。
11: 很多人吃火锅，大家都知道，人人都吃火锅，但很多人都没想到，成都人人人也要吃面。在成都，面店的数量做一下统计的话，可能跟火锅店都差不多。
10: 你可能吃过成都的兔子头，但你吃过这兔丝面吗？
12: 它里面那个兔子就是特别的香，然后就是它很辣嘛，然后也蛮符合四川人的口味的。
10: 兔丝面看似不复杂，但第一步洗就很关键，内脏必须彻底的洗净。上锅煮时则不能上锅盖，为的是让膻味尽快散去。而最后的手撕兔丝考验的是耐心和技巧，
13: 不要太粗也不要太细，匀净就行了。这些不好的就是
14: 筋
13: 啊，不需要的就把它切扣在那边上。
10: 倒上秘制酱料，酣畅的搅拌后，兔丝和面就充分的融合在一起了。
13: 配上花生就很香了，你随便闻一下吧，很香的哈，而且很自然那种香的。
10: 一碗好面，配料也是少不了的。芽菜用当地芥菜腌制而成，其爽脆鲜咸的口感，让它成为兔丝面当仁不让的金牌配菜。
13: 而且很多网红店两三天就关门了，因为他做的很，他不是用心去做，就是一种就是把钱捞了就走了。我们就是要用心去做，因为我喜欢这个。
10: 曾经，幸云面指的就是兔丝面，现在它就是一个好面的代名词。海味面、脆臊面，面面讨人欢喜。但幸云面的真正特别之处是这一家24小时营业的面馆。
15: 二十多年了。

0: 器音乐多少年了？你记得吗？
1: 有十几年了吧。
2: 他吃的嘴里，他有一种麻辣的味道，整个充满了一种口腔那种感觉，太好吃了。我不知道老板这样说，老板会不会给我拿点钱给我？但是我说的全是心里话啊，无论下雪下刀都要过来。
3: 已是晚上11点，吃面的人却越来越多。24小时营业的庆云面成了很多成都人的深夜食堂。
2: 有些人都是打了牌啊，在外上吃宵夜，我们都是吃了又转台过来吃。
4: 就大多数的成都人来我们店消费的，大多晚上来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地方当做他们的一种深夜食堂的感觉。
5: 没那么多汽车在这边上，吃他们也吃不到钱，就是8块10块，但是那种感觉，那种刷这种存在感很舒服，真的是这样子。
6: What's the name of this?
7: It's a 庆云,
6: no, 庆云.
7: 庆云, it's like a lucky cloud.
6: Lucky cloud?
7: Lucky cloud, yeah, it's our name of the restaurant.
6: So if I eat this one, I'm going to be lucky.
7: You gotta be very lucky, yeah. It's very good, simple, right?
6: Okay. Delicious.
3: 今天庆云面在成都高新区有了新店，时尚的中式设计似乎是父子俩要把面馆开到国外去的一次探索。
4: 我们想把这个店做出国，让其他国家的人也尝试一下我家乡的东西，就我家乡的面食。
5: 我们很鼓励他把这个旗帜插到美国的第五大道去。
8: 庆云面非常好吃 ，delicious。
3: 太古里，成都新时尚地标，这样一个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怎么能少得了网红美食？脑花面，你吃过吗？
4: 就豆腐脑吧，应该是豆腐花什么的做的吧？我没吃过。
9: 我这个我不喜欢那个味道，吃过一次我就没吃了。
3: 晚上7点，这家紧挨着太古里的脑花面店挤满了人，
10: 很香，就感觉嘴里都是花椒的香味儿，
11: 它的口感一放到嘴里面就很就软软的那种脑花，
0: 而且不腻。
3: 成都人爱吃，为了美味，他们可以挑战自己的味蕾极限。这样一碗有人欢喜有人愁的脑花面，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脑花面的精髓都在一碗辣椒油里，这几乎也是四川所有美食的不二法门。
12: 我们制作脑花面，第一步就把用水煮沸，在煮辣椒的过程中，一定要加料酒，把那个辣腥味给去掉一些。
13: 这一打开就是一股辣气冲上来，因为脑花比较腥一些嘛，这是属于我们这里能买到的最辣的一个辣椒，叫魔鬼椒。
3: 关火放凉之后，把辣椒剁成辣椒蓉，再用高度白酒浸泡花椒2个小时。等待的间隙，起锅开始熬制牛油，
12: 用大火把它化开，之后加一些小葱、大葱、洋葱，把这个膻味给去掉。
3: 牛油稍微冷却后，放入豆豉和豆瓣酱，用小火慢慢温炒。
13: 放豆豉和那个豆瓣酱，主要是提味，炒出那个酱香味。
3: 最后压轴秘籍，醪糟登场。加入底料，清甜口感和美味酒香包裹脑花全身，瞬间激发出这种特殊食材最本味的荷尔蒙。
12: 炒到辣椒干了以后，我们就把刚刚浸泡的花椒倒进去，把花椒的水分炒干，炒出香味就可以了。
3: 这时特制的脑花面辣椒油才算修炼完成，新鲜的脑花在这飘香的辣椒油里洗上1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14: 10号，一位，来39号，一位啊，
15: 两位，两位吗？
1: 是让他越聪明越好啊。
14: 吃脑花真的越聪明啊。
1: 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关于某个科学研究说的，吃脑花好像真的是有少量的补脑的作用嘛。因为我比较缺乏这方面，就是需要补一下。
3: 一碗有些特别的面，其实脱胎于夫妻俩的心有灵犀，更来源于十几年对面的一次次坚守。
13: 以前在老家一直开面馆，就开的传统面馆嘛，就是肥肠啊、牛肉、炸酱啊这些面为主。就是来到成都之后，一开始我们开了一个面馆，生意不太好，因为跟同品类竞争。当时还是我老婆比较喜欢吃老花，然后我就喜欢吃面，跟我老婆说，她觉得从来没试过老花，就试一下老花这个和面怎么样。一结合觉得还可以，两个结合起来还比较完美。
15: 我们家是先送，然后过拿过来了之后，在这里才开始做的，所以它做出来的口感新鲜，吃起来更嫩一点。当你进入一行了之后，你发现你越来越喜欢它的时候，你就觉得它会成为你想一直做下去的一个理由。
13: 直直举手，
15: 鼻子谢了，
13: 老花面好吃又巴适。
3: 过足了脑花面的嘴瘾，那就来碗养生面去去胆固醇吧。
5: 喂喂，
7: 吃了很多面，感觉这个面是最接近于食材本真的味道。
10: 这个面就是它和其他的那些面不太一样，就是很健康的感觉，好像有养生的一个概念在，所以就觉得很好。
3: 让食客心心念念的面到底有什么特别来头？
5: 摊食面的标配就是一碗每一颗的摊食面，再一份啪啪菜，头头有血豆，再加上一杯面汤，就是摊食面的标配。这样吃到又营养又健康又吃饱。
3: 做面，谭大爷是认真的。从一个门外汉到一个面食专家，他也熬了将近十年。
5: 相当多的书，那么就是营养书籍、经典的餐饮书籍，装满了的，这底下都还有。就是首先要学习、借鉴、理论武装。
3: 谭大爷的面馆开在文书房，这里属于成都的老城区。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来文书房的游客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但每天，谭大爷和大妈都雷打不动地开门营业。
5: 我都是明天正月初一正儿八经满八十，老伴儿是75岁多的人了。开始我老伴儿还是不大愿意，我把拉下水掉，我说我们再干一年吧，最多不超过2年，然后逐步再就把它交出去了。
16: 我不喜欢，我一点都不喜欢。刚开始我一直没参与的，就是这2年啊，到文书房来了，我才参与这个事情。
3: 虽然大妈有些不愿意，但干起活来一点不马虎，下面、洗碗，样样是把好手。下午2点，吃面的人渐渐散去，但两位老人并没有闲着。

0: 啊，为什么花10万就去买一台2000多种的这个压面机？一般的压面机是凑不位，没得中间接头，所以我就要求要增加中间接头。看，我先得。
1: 一般的面压上3次就可以了，但谭大爷要特意压上12次，这不厌其烦压出来的面条不需要任何添加剂就能保证筋道的口味。
0: 哇，好的面条确实都是下功夫煮出来的，一点不能马虎，

0: 不管是面粉的选择、水量的多少、压的次数，都要讲究。开。
1: 两位老人默契的配合，只是为了一碗好面。这是产自贵州省的贡椒。
0: 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要到贵州省的大丰县托熟人到乡下去采购？这个辣椒是中国七大名椒之一，过去是供皇帝老板吃的，现在都出口。这个辣椒好在哪儿呢？不伤肠胃，它可以结合血管，可以祛湿。
1: 好的食材往往需要好的工艺，熬辣椒油就是一个技术活，难点在于温度的把控。
2: 最多就是210度，你看，
0: 清油它一定要到达220-230度过后左右，除了清除杂质而外，它那个清油的这个鲜香度才能出来。
1: 既然是坛素面，素自然是少不了。粑粑菜你肯定吃过，在南方又称包菜，含有丰富植物纤维，能够清肠道、清血管。血豆你可能也见过，产自甘孜，海拔1000米以上，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
0: 常言道，面条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看你会装不会装。装得好就吃出美味健康，装得不好就只能是走过场，终将被食客们所淘汰。
1: 一心想把健康和美味装进面里的谭大爷，现在又研发出了蚂蚁上树面、菌菇汤面，每一种面都透着他的那股较真。
0: 我爷爷1909年开始开创面馆，直到我父亲接替，到1956年国家实行公私合营前，我就问过我父亲，我说为什么要取个德式呢？仁以德为本嘛，民以食为天嘛。我本身当过23年的兵，团结干部，所以说我退休下来总得想发挥点余热，最后想去想来，干脆把爷爷父亲的这个好厨艺、好面条把它做好。
3: 坛素面一碗来了。
1: 这碗面你认出是啥了吗？在成都，鳝鱼面也是老百姓爱吃的面。老张家的这一碗鳝鱼面已经独步成都面食界好多年了。
4: 喜欢就不贵，因为我们发现它的材料、它的汤汁还有这些面哈，都是用的最好的上等的材料做的。
5: 好吃就再来一碗。
6: 我开最快的时候就是抽了坐满，外头轿车排排，老朋友，你看这儿老朋友带新朋友，新朋友带新朋友，我就喜欢这个氛围。我就说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氛围，这个是我最大的安慰。一天一天不得那个氛围的话，我觉得过得很没意思。
1: 老爷子的得意来源于48块一碗的定价，一碗面卖48，在成都这属于高价消费。张记鳝鱼面因此被称为成都面界中的爱马仕。
6: 我听到当然很感到相当自豪，感到相当骄傲，因为我的哈辛勤的创造终于得到了收获。
1: 最红的日子里，有人在一条街上开了2家鳝鱼面馆，拷贝模仿，但不到1年就关门歇业了。张记屹立不倒的原因还是品质和口味。
6: 成都是号称美食之都，美食之都能够生存下来，能够立足于啊饮食之地，能够生存下来，那么就必须要做到严谨认真。
1: 一碗经得起食客挑剔、味蕾检验的面。

0: 从原料到配料，一点都不能马虎。爱马仕不是吹出来的，从来也是一点一滴认真做出来的。张记也是一家族面馆，爸爸妈妈表姐齐上阵，但张老爷子70多岁了，手艺需要传承，这份责任落到了1999年出生的张雨萌身上。
1: 以前我是在那个北京实习的嘛，就在那边待了一年之后，就是觉悟了吧，就感觉在外面特别辛苦，在家里的话家人也很辛苦，决定留在家里替他们分担一点。365天360天都在面馆坚守，其实恒心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0: 今天出门，老爷子特意带上了自己的腰外孙，懂得如何挑选好的食材，这是任何一道美食的第一步。10年来，老爷子几乎每个早晨都会出现在这家鳝鱼摊前。10年的相互信任，保证老爷子到手的每一条鳝鱼都是纯正野生的，而一尺长、大拇指粗细的土鳝，则是制作鳝鱼面的最佳身段。
2: 就这么大，这么大，口感鲜嫩厚，这样。
0: 新鲜的野生鳝鱼带着鲜味，也带着腥味，洗是第一步。切断的鳝鱼先不着急冲洗，而是倒入盐和料酒，裹着鳝鱼的血水一起反复搓揉，直至鳝鱼的粘液不断逼出，就可用水冲洗了。
2: 抓了个尾巴，水烫干净的杀出来，鳝鱼夹起来，这边可以看这边，就跟洗菜机那个情况那么干净。
0: 接下来就是每家面馆的独门秘籍，秘制底料出产了。
3: 里边有葱姜豆瓣之类的，一天至少熬制2个小时，这就是咱一天的用量。
0: 红油烧开，倒入底料和鳝鱼，再浇上料酒，大火煮上个20分钟，鳝鱼就可出锅了。这时的鳝鱼已经自带独特的香味。
2: 这个是鳝鱼面，真正好吃还是不要过酱油的，盐啊味应啊，
1: 鸡精不要
2: 过哦，那个味道的正宗。你看这是品味，就是品它的原生。市面上没得啥子叫熟客，你的东西最好，人家经常来，久而久之，家人经常交流、接触、了解、理解，他就叫那个朋友了。哎呀，那是创业真的艰苦，说老实话，我都感到有点绝望的了，真的绝望了。所以说你们要争气啊！现在条件好了吧？通过那么多年努力，说老实话，名声名气出来了。一个人要有一生都要创造一个名牌，那个很不容易。
0: 今天难得的休息天，雨萌特意跑到朋友的面馆取经学习。
4: 你们面我们也经常去吃，
5: 想看
4: 啊，尝我们的江南面。
1: 下次我等你们过来，我就亲自给你们整碗鳝鱼面，给我提下意见。
4: 要得，
1: 我们都互相学习。
4: 你们鳝鱼面在成都也是大名鼎鼎的。
6: 不要
1: 这么，
6: 我是想要肉。
4: 好，谢谢吧。
0: 因为喜欢吃面，严汉认识了很多朋友，后来他和朋友刘潇开了这家门板面馆。川味的装修设计里面装着的是80年代的集体记忆，
7: 这种老的成都，这种市井的有烟火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有一定上了年龄，就80以前的或者70后，他到了我们这个店铺里头，看到这些装修和氛围，能唤起他很多回忆的东西。
0: 门板面开业不到一年，一切也才刚刚开始，但这小小的面馆却承载着。

0: 对八零后朋友对于一家面馆的美好想象。
1: 我们煮面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煮一碗面是我的亲人来吃，我的朋友来吃都很放心的一碗面。好，清汤牛肉。
2: 哎，哪里来王大爷，
1: 我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不是今天卖了好多碗面，是看到每个顾客走的时候这个碗是吃的很干净的，就面啊勺子干干净净的，这是我们最满足的一件事。
3: 门板面八十面。
0: 在成都除了门板面还有板凳面，板凳面其实就是每个食客守着一个凳子窝在墙角边吃。爱吃面的成都人对环境从来都不怎么讲究，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4: 那氛围挺搞笑的，跟幼儿园老师一样啊，小朋友都做好完了后发饭。
5: 小时候的感觉，我们小时候就这样端着面一起聊天一起吃，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啊。
6: 我加了两碗的饭，我前头几年就在这儿了，我开车开到这边来，我就在这儿了。
0: 板凳面店不算大，但在成都这是响当当的网红面馆，它还上了大屏幕，虽然只有短短的不到一秒。
7: 刘伟强导演拍那个《中国机长》的时候，然后来取了一个景，他踩点来了两次吧，他挺爱吃面的。他的那个随行的人跟我讲，走到哪边，他第一件事都是问有没有面吃。
0: 让大导演也心动的面馆，其实是一家藏在社区里的普通面馆。
8: 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鲜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鲜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鲜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鲜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9: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0: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1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4: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5: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0: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9: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9: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9: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8: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 365天等待，只为一剂鲜活滋养

0: 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草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1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挖期1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1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10壶。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面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食材，在人们的智慧与巧手下演变出了无限的可能。福建，中国著名的侨乡大省，爱奔波的福建人在他们讨生活的道路上也从未放弃对自己家乡口味的追逐。福建的面不仅种类多，而且极有特色，在省会福州就汇集了来自8闽之地的人们，以及各自家乡的那碗面。

0: 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谓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记，还会断断续续出现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体感是闷热潮湿。那近期短时暴雨多发，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的时候要远离低洼积水路段，注意交通安全。好，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里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是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雷雨时呢会有短时暴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27号阴，有时有阵雨。28号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29号多云到晴。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钱江世纪城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临浦中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瓜沥中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进化中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濮阳中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岱村中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楼塔中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和上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阳中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弋桥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弋农中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靖江中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党湾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所前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崖前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城区中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924年冬，58岁的孙中山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途。孙中山是广东人，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三次北上。过去30年里，大部分时间他都是被通缉的要犯，这一次不同。一个多月前，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之后致电孙中山，请他北上共商国事。这对正在组织新一轮北伐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意外之喜。他似乎感到一束久违的光亮，像是晨曦。

又像是夕照，血犹热，豪情犹在，但突然严重起来。而北京的局势又一次发生变化。没等孙中山抵达，北方几大军阀就达成新的协议，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这一切都那么熟悉，不过依旧是这十几年来军阀政治的又一次翻版。美好愿景不复存在，但孙中山没有改变行程。他觉得至少可以趁此机会把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播撒到此前很少涉足的北方大地上。为中国革命，他已经苦苦奋斗了30年，他从来不害怕失败，只是这山河大地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曙光？

公元1895年10月26日，广州，29岁的孙中山决定在这一天发动起义，占领广东省城，并以此为起点推翻满清王朝。距离行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这一年，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与日本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举国上下无不痛心疾首。半个世纪以来，孱弱的大清朝接连不断遭遇外侮，朝廷自救的洋务运动随着甲午一战宣告了实际的失败，各个阶层都提出了不同的救国主张，办实业，办教育，进行政治改革。在大多数人还抱有改良救国的幻想时，孙中山选择了革命。一年前，他在海外成立兴中会，以振兴中华为理想，与年轻的战友们一起秘密筹划了这次广州起义。这一天按照部署，香港义士将于凌晨6点抵达广州。然而，孙中山并没有等到他们。直到8点，他才接到香港发来的电报，上面写着：“货不能来，需延期2日。”毫无准备的变故，让孙中山感到惊愕，却又不得不接受现实。出现这个结果，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决定起义前，大家满怀信心，甚至提前选出孙中山为未来的总统。但为了凝聚更多力量，他把这个头衔让给了兴中会香港负责人。之后，对方却突然告知，承担突击重任的队伍和部分枪支弹药不能按期到达，一直耽误了起义时间。作为总指挥，孙中山不得不决定立即终止起义。行动尚未开始，就已宣告结束。孙中山怀着强烈的不甘，踏上了逃亡之路。在这次功败垂成的起义中，他还失去了情同手足的朋友。这是他们英勇无畏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孙中山第一次体味革命的代价。在当时的中国，选择革命道路的人极少，更没有人知道究竟该如何革命。在清朝政府以重金悬赏的药

犯名单里，孙中山名列头号。国内无法容身，他选择了藏身海外，继续组织革命。他剪掉辫子，穿上西装，留起了胡须。1896年10月，在伦敦避难的孙中山前往老师家拜访，途中被窥伺已久的清朝驻英使馆工作人员认出，不幸身陷囹圄。这是孙中山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俘。孤身流落海外，胸中大业才刚刚展开，却遭遇到绝望的时刻。命悬一线，但他坚信自己选择的是一条会带来光明的路。为此，他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借攀援以登。他比谁都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变得更好。他要救的是中国，而不是一个王朝。唯有打破这个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是作为革命之路上的先驱者，他注定将遭遇这条路上的所有荆棘。危难之时，多亏了孙中山的英国老师全力营救，他才得以脱离险境。也因为西方媒体对此事件的关注，孙中山开始在全世界声名鹊起。重获自由后，孙中山一边实地考察西方的社会制度，一边继续为革命奔走。自少年时期，他就在海外留学，之后成为一名西医。但他很早就意识到，这个时代医国比医人更重要。要医国，思想与行动同样重要。在海外，他接触到洛克的天赋人权说，伏尔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还有林肯的明智、明想、明友等政治思想。渐渐的，一个被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民主革命理想，开始在孙中山脑海里酝酿。这便是三民主义。1905年，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以同盟会为核心，孙中山领导了8次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潮流大势，投身到了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1911年10月，报纸上的一则新闻把在外流亡了16年的孙中山照上了回国的旅程。他很久没有这样振奋过了，身体里似乎有一股热血在奔涌。报纸上刊登的是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这给了日薄西山的清王朝沉重一击。南方各省已纷纷宣布独立。在配合革命形势做完一轮外交宣传后，孙中山决定响应国内的呼声，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他无法不为之激动。流亡对一个有才智的人来说，是聚集内心力量的一种鞭策。过去10几年里，他屡战屡败，

中华民国下一任内阁总理候选人宋教仁奉袁世凯电召北上，到检票口时突然遭遇枪击，两天后不治身亡。就在几个月前，孙中山以同盟会联合多个党派统一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任理事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成为内阁总理的第一人选。这样的关键节点上，他的遇刺让人浮想联翩，国内舆论以及一些线索都把幕后主使指向了试图独裁的总统袁世凯。

似曾相识的一幕又上演了。极度悲愤的孙中山起兵讨袁，却不敌强大的北洋军。落败后，他再次流亡日本。这个时候，革命者们恍然醒悟，革命只完成了一半，推翻了旧制度。但新制度并不会因为旧制度被推翻而自然建立。在历史传统无比深厚的中国，建立起全新的共和制度是一个无比艰巨的任务。近代以来，邻国日本的发展如同参照般带给中国人不同维度的思考。同样被西方舰船强行打开国门，并遭遇了工业化国家的全面倾轧，日本以欧美为师，自上而下启动了对制度和文化的全面变革。几乎与中国洋务运动同期进行的明治维新，迅速把日本带进了近现代强国之列。为此，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后，许多中国留学生把日本作为学习之地。孙中山此前正是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这一次他组建了一个新的团体中华革命党，他要继续革命。在孙中山蛰伏日本期间，独揽大权的袁世凯谋划了一出复辟帝制的闹剧，并最终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护国运动。1916年4月，孙中山启程返回国内。两个月后，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一片讨伐声中黯然离世。历史潮流浩浩汤汤，不可逆转，但前行之路漫漫，又该怎么走呢？袁世凯死后，中华民国连表面统一都难以维系，一时军阀林立，各自为政。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以共和之名重组内阁，在袁世凯之后再次废弃了孙中山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种情况下，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发起护法战争。然而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孙中山处处被动，西南军阀也只是表面拥护，实际上并不完全听他调度。不久，西南军阀又联合起来，把军政府大元帅议长制改为总裁合议制，选举出了7位总裁，孙中山只是其中之一。深感无力的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一职。离别电文里，他痛斥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并指出五国之大患莫大于五人之争雄。革命的成果成了军阀们争夺的权利，一切都没有变得更好。

孙中山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厌倦感和孤独感，他不想在这种无谓的权力争斗中消耗自己的热情了。他决定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方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位于上海法租界里的一幢欧式建筑。1918年夏，孙中山携妻子宋庆龄住进了这里。一年多以前，几位华侨共同出资为他购置了这所房产。他们说，哪里有做了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这也是孙中山和宋庆龄一生中唯一的一处私宅。他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里，孙中山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宁静的一段时光。长期的征战与颠簸，以及错杂难控的时局，让孙中山深感疲惫。辛亥革命成功后，这个国家并没有焕然一新，反而陷入了长时间的混乱，给民众带来了无止境的痛苦。这绝不是他和战友们不惜付出生命想要创建的新国家。此后的2年半时间里，孙中山从一个热血沸腾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冷静的写作者。他把自己多年的思考与实践付诸笔端，完成了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部分构成的巨著《建国方略》。这是孙中山构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从心理建设到物质建设到社会建设，孙中山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进行了系统化的、具体而微的设计。为了凝聚人心，鼓舞处于低潮中的革命同仁，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夫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而莫易于建设。他说，最难的事我们已经做完了，还怕什么呢？但或许他远远低估了建设的难度。

孙中山把辛亥革命以来信仰不笃、奉行不立的根源归结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知易行难的观念。他想告诉人们，不是这样的，行很容易，难的是知。而现在知已经有了，那就是三民主义，接下来大家只管勇敢地去践行就可以。他不止从观念上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还为国家发展做出了细致的规划。受西方工业革命后发达的铁路系统启示，孙中山提出了在中国修筑16万公里铁路的构想，已把沿海、内地和边疆都连接起来。这是他1912年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就准备做的事情。此外，他还计划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修建三峡大坝，并在中国北部、中部以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级海港。孙中山要让这个国家彻底地流动起来，从思维到商品。他信心十足，认为在10年内就可以完成这一切，但也因为这一点，方案在提出之初就备受争议，甚至有人视其为空想。知与行都不易，因为知行本就是一回事。

孙中山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想象，但这些就像他一直未能完成的革命一样，成了他未能实现的梦。大时代的风云瞬息万变，求索的路总是被意外一再打断。1922年夏天，孙中山遭受了人生中最惨痛的一次打击。完成著述任务后，他仿南京政府办法，在广州组建正式政府，并当选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试图再次北伐，改变割据与混战的局面。6月16日凌晨，他和妻子宋庆龄在熟睡中被炮火惊醒。危急关头，宋庆龄让孙中山先行离开，自己在密集的枪声中一直躲到下午，最危险时靠藏身尸堆才躲过一劫。孙中山留下的50名卫兵全部战死。让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发动袭击的人是他曾经最信任的人之一，相从10余年的部署粤系军事将领陈炯明。孙中山下达北伐命令之后，陈炯明迟迟不肯响应。他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不如实行联省自治。结果被一次性免掉了3个职务。对此，陈炯明选择了公然背叛，直接炮轰孙中山的住所。侥幸脱身的孙中山转移到了停泊于珠江水面的永丰舰上。之后的55天惊心动魄，孙中山以永丰舰为依托，指挥着数量不多的效忠于自己的海军与叛军对峙激战，仗打得极度艰难。前方刚刚出发的北伐军消息不明，后方却被自己人炮火紧逼，妻子在混战中几乎丧生，最终失去了刚在孕育中的胎儿，这让孙中山的心情黯淡到了极点。永丰舰上55天的硝烟战火也一直被孙中山铭刻在心，这是他一生中最痛彻心扉的失败。后来他回忆说，文帅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屡指，故失败之残酷，未有甚于此意者。陈炯明的背叛让孙中山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南方新旧军阀的关系，但这并没有摧毁他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他是一个彻底的、纯粹的、不曾有过丝毫动摇的革命者。已经快30年了，尽管很少亲历战场，但在精神上他始终处于血与火的中心。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无畏，没有缺席过每一场战斗。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那么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所期盼的胜利依旧没有到来？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究竟是不是准确的？他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孙中山不得不一次次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始终是热烈的、昂扬的，但他也是孤独的、困惑的。他似乎总在失败。他用数十年的流亡开创了一种新的革命。

方式，但由他发动的起义却失败次数甚多。他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革命，他为自己取过十多个化名：中山桥、高野长雄、陈文、陈在之、中山二郎、吴仲、高达生、杜加诺、阿罗哈。这让他看起来就像是一支战队，但走近了看，会发现这支战队其实只有他一个人。这就像是孙中山半生奋斗的一个隐喻。他孤军奋战已经太久了，他需要真正的朋友，需要新的力量。

1922年8月，脱离险境后的孙中山回到上海，他仿佛突然间苍老了很多，也不得不重新思考革命的出路。身边人的背离，调度军队时的力不从心，让他意识到必须寻找值得托付的盟友。这个夏天，孙中山与两支力量迎面相逢，一个是苏维埃俄国，在此之前孙中山就与苏俄代表有过接触，但国民党内部大都亲英美，这让他一时难以抉择。半年前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会面，让孙中山决定舍弃只顾着嘲笑的英美，现在他有了决定。他对马林说，我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另一支力量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8月下旬的一天，孙中山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孙中山的书房里，两人就如何振兴中国等问题多次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宋庆龄后来回忆，当时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想救活他必须新的血液，而正在蓬勃成长的中国共产党让孙中山看到了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当时北方军阀以及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都或明或暗地站在了陈炯明一边，国民党内部也分化严重，甚至有人联名要求孙中山下野。当此之际，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宣言要和孙中山合作，这让他尤为感动。获得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支持的孙中山，于第2年1月开始讨伐陈炯明，最终将其赶出了广州。孙中山决定不再赴任总统，而是以大元帅之名继续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目标已不再只是北方军阀，而是南北一切军阀。

0: 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里一个新的里程碑，他有了新的盟友，也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他的斗志又一次高涨起来。1924年5月，在广州白云山养病的孙中山接受中国晚报邀请，把自己的救国方针和主张灌进了留声机。
1: 我们知道中国千年来

0: 像头一等的强国，我们的文明进步已超过几十年的，当这个中国处于强盛这个时代啊，正所谓千邦进贡万国来朝，那个时候这个中国这个威名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第一的，中国是世界上头一等是强国的。到了现在啊，怎么样呢？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中国就是世界上顶用顶行一国家，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能看得起这个中国人的，所以现在这个世界的列强，所以这个中国就是有发奋中国的念头，也是由来各国来共管中国的意志。那么为什么我们从前是顶强一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这个就是中国我们进来这几十年呢，我们这个国民最得了了。
1: 这是孙中山生前唯一的一次录音，也是他利用近代科学技术来宣传革命、唤醒民众的一次尝试。为便于传播，他录制了北方话和粤语两个版本，以勉励国民和告诫同志为题向海内外发行。他想让自己的声音传播得更远一些，让中国的革命变得更有效率一些。

0: 也是在这一年，孙中山踏上了第三次前往北京的旅程。对孙中山来说，1924年是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一年。一月，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六月，黄埔军校成立，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军队。曾与孙中山共患难的蒋介石出任校长，留法归来的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九月，孙中山发表北伐宣言，表示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其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十月，被孙中山的精神所鼓舞，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谋大业。然而就在赴京途中，他再次病倒了。抵达北京后的孙中山再也没有离开，他忍着。
1: 好，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

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

0: 华决定庆祝一下，计划计划未来。他越来越明白，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1: 对，
2: 怎么办这样啊？怎么手机在这呢？头呢？没动啊？
1: 呀，都学学，我是一句话呢。
2: 我另外定了生命，嗯，其实另外生命呢，
1: 从我接到上了。
2: 说做做错的人，
1: 人挺累，兄弟们，人挺累。真是疼啊！你在这。过来，阿里啥吧？
2: 过来芝麻吗？哎，
1: 芝麻啥？还过来呢？你来这？我先问回族嘛。
2: 我是第二来呢。
1: 我这里沙发的。
2: 嗯。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哇，宝宝们，你们都超级准时，我们的直播还有10几分钟才开始呢。今天直播间有点冷，西西先随便穿一件牛仔外套搭在身上啊。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啊！今天前15名宝宝可以得到15元的红包优惠券啊！对啊，只有15名，只有15名，所以你们要赶紧下手。不过没有得到红包优惠券的宝宝也没关系，因为今天西西直播间给你们准备了超级多给你们带来惊喜的宝贝。
9: 你来，我有事跟你说。好。
8: 西西的嗓子已经舒服很多了。能在这么忙碌的工作中有宝宝可以关心西西，西西真的觉得超级超级的幸福，给你们比心哦。
9: 英国怎么样啊？
10: 英国就那么回事吧，那现在英国经济不太好。

0: 比国内差远了，现在国内多好啊。
1: 既然国内这么好，那以后就在家待着啊。你说说你接下来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和打算？
0: 接下来啊，我准备先放松放松啊，到处考察考察，看看有什么适合的商机。
1: 那你要不要
0: 放了我吧啊，我不去 QE。
2: 播主身上这件衣服好好看啊。
0: 西西都不在 QE 干了，
3: 听见吗？
0: 我也别来掺和这夕阳产业了。
1: 人家西西离开 QE 是想自己干，不想靠我们，去的是一家电商公司做直播的。
2: 家牛在外套西西也超级喜欢。
1: 那是你老爹我去年投的新公司。
0: 爸，您投了直播公司？嗯，您现在投资的眼光非常可以啊。
4: 那刚进直播
2: 好看吗？
4: 给我们的，
2: 但是这件外套今天没有链接哦，因为这件裤量已经不多了，所以就没有上链接。
0: 不是说西西不靠你们吗？
1: 嗯，
0: 那直播公司不也是您投的吗？
1: 人家去面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提我，全凭自己的真本事考进了公司。
2: 这件衣服还有货吗？
4: 好像不多了。
2: 不多了？我记得还有，你去库房看一下。
5: 为什么有两件重复的？
6: 为什么？
5: 陈总，
6: 陈总，
5: 那个袁爷让您帮着参谋参谋，看这两件先播哪件比较好。
6: 我相信袁爷，让他自己选吧，一定没问题。哎呀，
2: 如果这件外套有货的话，一定给你们上链接。不过西西要提醒你们，库存真的不多了，如果有的话，你们要赶紧下单，赶紧下手。西西直播间，
4: 要是直接上的话，哪来的惊喜？还有你那句，播主身上的衣服好好看啊，大早呢。
1: 现在干得还特别好，又是当红主播，又是总监。
0: 就是他那样还能当当红主播呢？
7: 哎，我看你今天状态不错，怎么说像圆圆霸气冲击了？
4: 要超过圆圆姐还早呢，这就是小打小闹。
7: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我走了。
4: 连接播一半的时候再上。
6: 坐坐。
7: 秦总，
6: 西西那边准备怎么样？
7: 百家期待值非常高，今天又能小报一下。
6: 行，去中控室好好盯着点，数据差不多了，赶紧给我推到推单位上。
7: 好的，陈总。
6: 其他人一样啊。
7: 好。
6: 这谁衣服啊？还没人拿走。
0: 你们老西西，我老跟他比什么呀？我也想自己打拼，自己创业呀。
6: 得，
0: 我去看看去，
6: 学习学习，考察考察。
1: 你是得跟人家好好学习学习。
5: 哎，陈总，陈总，乔队长来了。
8: 他俩干什么？
5: 看见了，已经上电梯了。
8: 队长给我，你先去忙。
5: 好嘞。
9: 各部门尽快做好准备，离直播还差五分钟。今天是春夏专场的最后一天。
10: 提一个点，提成。
8: 小段总，
0: 别段总，段然就行。
8: 我还是叫你小段总吧。
2: 好，现在还有少量库存。
11: M 码和 M 码还各有50件，只有50件了。L 码更少了 ，M 码还多少件？就是这款外套，你今天穿上也很好看。
12: 怎么样？超好看，对不对？
0: 前天西专柜收货员这口才，还能直播呢。
12: 破纪录了，大家快来看！师姐破纪录了，快来快来！
2: 任何场合都可以驾驭。哎，
12: 太棒了！
0: 这是干什么？
8: 西西已经超过自己记录了。半个小时之内破了5万。
2: 你们全都说错了，这真的不是一件普通的 T 恤和白色半裙。

0: 挺厉害啊。嗯，
1: 信息不单直播做得好，策划、谈品牌都有一手。
2: 当然不会变形啊，看吧，七零跳下，旋转下，刘小小是不管什么他都不会变。
1: 照他今天这个速度，这个提成大几千应该是有的。
0: 是吗？
1: 苏苏，赶紧给西西推到首页大图上。
0: 挺厉害啊！不出我所料，留学回国的第一个早上，我就发现钱西西他嘚瑟了。
3: 刘然，你起来。
4: 干什么你？
3: 快起来，帮我找衣服。
4: 我给你找什么衣服？
0: 就因为我出国留学三年，他比我早上班，早挣钱。
4: 哎，那你为什么放我柜子里啊？你屋不是有柜子吗？
3: 出国了，柜子就一直空着，空着我干嘛不用？不用就是浪费。
4: 我空着你就用啊？你知道什么叫鸠占鹊巢吗？啊？钱西，
0: 你说话。我突然之间发现，我不在的这两年里，我的房间、我的衣柜、我的毛巾，就连我的父母都要被他夺走了。
1: 早上好，
3: 叔叔 ，morning。
4: 几点呀？这么早起来了？
0: 看来我们两个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还得继续。
3: 西川，一点。
0: 我和西西之间的恩怨啊，还要从小说起。西西他从小没爸，上小学的时候他妈又因为意外去世了，一夜变成孤儿的他用泪水俘获了我妈的心。
5: 小意思，我下。
0: 从此以后，钱西西从我们家邻居变成了我们家的固定成员。
4: 我说你们一家三口理理我呀，一大早把我当空气啊。
0: 我爸我妈就拿西西当我妹，对她那可比对我亲多了。可这姑娘省吃俭用，每个月水电费伙食费一分都不少交。
5: 能不能不欺负西西啊？
0: 生生变成了我爸我妈催我自强的教科书。
4: 别老西西啊，我在国外那可是拿全额奖学金的人。
3: 真的是让你们久等了。你看吗，有性感的女神，关系你约会的时候

0: 一切的记录被抄了。
1: 这是啥？
0: 哎呀，他是我们这儿的销售一姐，正儿八经表演系毕业，以前做过演员，当过娱乐主播，现在来我这儿当电商主。
1: 那这就是我们陈总的摇钱树，
0: 这叫相互成就。走吧，来我办公室来。你想喝点什么？威士忌怎么样？
1: 我开车不喝酒了。
0: 那你随便坐，
1: 倒杯水吧。
0: 电商直播这个行业啊，2015年之前就是荒原，2016年算摆地摊，2017年叫菜市场，到了2018年才是正规军，高楼耸立的行业。从这个行业赚走钱的人比比皆是。还有啊，现在好多小姑娘每天都想着怎么当主播呢。
1: 这办公室布置的不错啊。
0: 啊，还行。
2: 陈总，我今天就播半天啊。啊，我朋友帮我约了波波罗的吴总，我再去谈一次。
0: 哦，那就辛苦你了。
2: 走了啊。
0: 好。
3: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你怎么跟你哥说话呢？
3: 我好好说话呢。
1: 你要出去啊？
3: 啊，一会儿走。
1: 行，我送你。我们走了。

0: 啊！
1: 出去。
0: 去哪儿去？
1: 约会。
0: 陈曦曦，你真了不得呀你！我跟你说话呢，我打电话都不接，
1: 多
0: 还不理我。
1: 灯都弄红了，你没看见我这忙着呢吗？为了一件卖不出去牛仔外套，我想了一上午的办法，哪有时间看手机啊？
0: 行了，中午跟我一起吃饭啊。何林没给我接风呢？
1: 怎么没接呀？昨天不是刚接完吗？没时间。
0: 那晚上呢？
1: 晚上再看呗。下午我得去磕一个客户，我都已经去了两次了，人家也不搭理我，也不知道这次怎么样。下午接着去磕。哎，你别动了头发，我刚弄好的发型，你没看见吗？哪跟你一样啊？刚刚回国，天天那么闲，我都快忙死了。
0: 那么多事儿啊，你又上哪儿啊？
1: 换衣服呀。
0: 见你一面那么难吗？
1: 在忙着直播呀。
0: 直什么播？我跟你说话能不能停下来？跟不跟我吃饭？
1: 别拽我头发，放手，别捏我。
0: 跟我吃个饭去吧。
1: 我跟你说了，我没时间。我中午有事儿，我下午约了嘉宾去跟你聊客户。
0: 你们聊客户也得吃饭呢，对吧？
1: 啊？吃饭重要还是聊事儿重要啊？
0: 哎哎哎哎！
1: 干嘛？
0: 我来开，你坐车，快去。
1: 这么好？

0: 瞎弄。
1: 不然我看出来了，你根本就不是来找我吃饭的，你是来要这车的吧？
0: 说我至不至于啊，这车别人碰不行，但是我妹妹开我就不心疼。今儿我来你们公司啊，我来看看，看看我不在家我妹妹干嘛呢，怕你被人骗了啊，担心你。
1: 我被人欺负我也就被你欺负，你快点啊，我真着急。
0: 你看这里边给我造的，
1: 你快点。保驾护航，
0: 这东西就不能摆这儿。
1: 就怎么了？
0: 糟蹋呀！Don't touch
1: my car。我突然想这件事，你说你今天干嘛坐陈老婆椅子呢？
0: 他让我随便坐，那离得近。
1: 我不跟你说，你不知道，他是让你坐了，表面上没说什么，估计心里面骂了你一百遍。
0: 爱骂不骂？
1: 对，你今天为什么来公司呢？有人说啊，你是来替陈老的。那我得和你说道说道这个事儿了，这个公司呢规模它很大，你真的管不了。而且我好不容易找一个特别喜欢的工作，求你了，你别敢把我们公司搞黄了，行不行？
0: 就你们那个小破公司扔给我都不管，你们卖些什么东西都几十块钱的衣服，最贵的没有过二百的。你小商品批发市场，低价走量大甩卖。
1: 我们直播公司都这样，这是我们直播公司的销售策略。我们还要去跟波波罗谈星际专场的，还有西山药司的合作。
0: 谈下来了吗？
1: 还没有。
0: 没谈下来，拿下来给我吹什么呀？
1: 我现在就是要去给人家老板谈这事儿。
0: 我要是人家老板，我才不跟你们合作呢，降低品牌调性。你们呀，踏踏实实走量得了。
1: 你又不是人家老板，
2: 你还咬住了。
1: 别老打我。
3: 你说他今天来干什么来了？段胜云听到什么消息了？
4: 不会啊，陈总，咱计划那么周详。
3: 我刚才跟他聊天，你猜他跟我说什么？
4: 说什么呀？
3: 他说他根本不想去QE。

0: 加上今天来我这儿绕这么大一圈，不想去跳夜，想来我这儿啊。他坐您椅子这事儿，看上去确实像别有深意。但是他今天来这儿的状态也不像啊。我觉得吧，他今天就是来找钱西西的。我看他俩不像兄妹，倒像是谈恋爱了。
1: 他们俩什么关系啊？我真没兴趣。我就是在想啊，这段家一个老的，一个小的，这到底想什么呢？
2: 我跟你说，你们如果不能给人家品牌提供附加价值，那对人家来说就是拉低了自己的品牌价值，你懂吗？
3: 但是你别在这儿跟我唱反调了，反正我一会儿一定会拿下多伯乐。
2: 那你加油。
3: 肯定会加油。下车，车老师。
2: 那我怎么回去啊？
3: 你打车回去啊？我一会儿还有点别的事儿。
2: 你怎么从来都不知道心疼我？不知道心疼我？
3: 你今天表现不错，谢谢你送我过来啊。你快点下车。
2: 我给你收拾收拾。
3: 有什么好收拾啊？这么干净。哎，端儿，你快点啊！快点儿！不，
2: 那个你那把呀是备用钥匙，主钥匙在我这儿。啊，你好好谈工作，然后从今天开始，我把杯的使用权恢复给我了。再见。
4: 虚情假意来公司找我说约我吃饭，我还说这次回来怎么了，这病好了。人家是来要车的，记得吗？
5: 怎么一见面就吵啊？
4: 不然呢？我跟他能有什么特别的呀？
3: 谢了，又抱我一个吴总。
4: 是啊，吴总我老客户。不过你这都是三回了，还有信心吗？
3: 没有。我跟段来打个赌。
0: 陈西西，怎么又是你啊？
3: 哇，没想到吴总都已经记住我名字了，开心。
0: 陈西西，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对你那个线上直播不感兴趣，你以后别来找我了。哦，佳韵啊，你这往公司拉人都第几次了？不做销售也是挺可惜的。
5: 哪儿啊，吴总，我这不是为您考虑吗？你看现在电商直播这么火爆，咱们这行得紧跟时尚。
3: 吴总，这几年电商直播行业这么火，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可以给你讲讲。我讲完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锐不可当。
0: 没用的，就算你们再锐不可当，但是目前受众对于线上直播已经产生了低端影响，缺少价值。还有，我们波波罗这两年也好歹是国内最年轻、最活跃的线上品牌吧？
3: 嗯。
0: 你告诉我，你能给我带来多少收益？价值是什么？
3: 价值，大大提升你的网络流量，你的品牌，提高你的销售量。
0: 大大的，大大的到底是多少呢？
3: 大大，就是很大，非常大，特别大 ，super big。
0: 回去等消息吧啊。
3: 又等消息？可以，这回聊到提升销售，肯定有戏。
5: 哎呀，亲爱的大小姐，你别这样行吗？
3: 咱谈不成菠萝罗，我再给你找一个罗罗锅，行吗？
5: 现在电商直播平台越来越多，不能只靠打价格战，
3: 那低端货，
5: 这么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要靠品牌的价值。
3: 啊，
5: 亲爱的，你这些话呢，你就留着回公司说一下。我现在就好奇，
3: 大人回我什么？
5: 快跟我说，他回我以后第一句话跟你说什么？
3: 哎，我要这个粉粉的蛋糕，
5: 我也要一个。
3: 说什么呀？
5: 断然啊。
3: 昨天下午4点。

0: 厦门高级机场，段安健，我第一句话，钱西西你胖；第二句话，钱西西你胖的跟个猪似的，没了。没，不可能啊！然后呢？还有呢？
1: 没了呀。
0: 两个段安就这样，没什么可聊的。
1: 钱西西，你敢拍着胸脯跟我说你和段安就是兄妹情吗？
0: 你好，你们干嘛？啊，我们的蛋糕。嗯，你扫码，谢了。哎，好了。哎，你等我一下。
1: 你哪个眼睛看我和段然不是兄妹？
0: 你看看，你看看，越是否认，心里越是有谱。我跟段然好了，你能拿提成吗？
1: 姐，你还真坐这儿吃着蛋糕，看着我替你干活儿，不是说好了我带你进吴总，你给我干活了吗？哎，你别打岔呀、啊！
0: 我刚说哪儿了？
1: 那你说你和少爷怎么就不能好了呢？其实这事儿特别简单。嗯，不光是我们俩没有对上拍的问题，其实段叔还有周姨。 他们一直都只是把我当成段然的妹妹，就算啊，我喜欢段然，我打个比方啊，但是这些年我吃他们家的，用他们家的，我还惦记他们唯一的儿子，那我钱西西成什么人了？那就真的是鸠占鹊巢了。
0: 小姐姐，我觉得你也别想得太多了吧。
1: 小姐姐，是你想多了吧？以后别想了啊，你有提成也拿不到。
0: 阿叔，
1: 嗯，你家车了啊？

0: 忙了吗？
1: 这个没挣到期，咱能处理。
0: 弄，帮我处理一下。你再检查检查，看有什么问题，请跟我说。啊，
2: 这些摆件全都不要，全都拿掉啊！把上面胶都擦干净。
0: 副驾驶那个座椅上，那皮子不知道蹭到什么东西，你给我好好做个清洁，好好弄。
3: 好的。
0: 空调滤芯啊，帮我换个新的。
3: 好的。
0: 吃里得有味儿。哎，你那个打理钱够不够？
3: 可能不够了，段总。
0: 不够了，那你直接去帮我冲一下吧。
3: 哦，不好意思，段总，我们今天 POS 机不在店里，您微信付吧。
0: 我微信付不了。
3: 支付宝也行。
0: 算了，我直接给你们老板转吧。啊，你们先忙。

0: 干嘛呢？抓谁呢？
1: 他怎么跟踪我呀？
0: 谁跟踪你？抓谁呢？
1: 你管我不抓谁呢？你干嘛在这时候出现啊？
0: 那我应该哪时候出现呀？
1: 你都不该出现。哎，你不要去飙车吗？去。
0: 你还敢跟我提车呀你？你还敢跟我提车呢？你把我车撞了，你知道吗？
1: 车呢？那是我蹭的，但我太忙了，我没时间修。本来我想明天还你之前修好的。
0: 用不着了，我都修好了。
1: 快谢了。
2: 啊，那我把钱转给你。
0: 跟你要钱了吗？哎，显得你赚钱了是吧？是不是？
2: 不是，我真没赚钱。那你不要算了。

0: 你看那什么了？波波罗还没合起来呢吧？迟到什么是价值吗？我告诉你什么是价值啊！别上班了，跟我吃饭去，走。
1: 不去。哎，你跟我说说什么是价值，我陪你吃饭。
0: 哎呀，就这点小事，价值投资回报率嘛。普通人买东西就看个性价比，波波罗这种公司就看个投资回报率。这个计算投资回报率有一工具叫价值建议书。
1: 然后呢？然后我饿了。哎呦，赶紧的，你千万不能饿着，
0: 千万别饿着我。
1: 赶紧去找好吃的去。
0: 赶紧。
1: 那听到你之后，你一定要告诉我。
0: 没问题。啊。现在拿手机支付。

0: 陈总。
1: 嗯，对我们小段人的印象怎么样啊？
0: 还不错，觉得是个能成大事的人，但就是有点心浮气躁。不过我要是他的话，我也心浮气躁。
1: 年轻人不都是心浮气躁吗？
0: 确实。沈总，我直话直说了吧，你觉得段总会安排段然去我那儿吗？
1: 我就料到你会问我这个啊。段总确实是想让段然来 Q 一，但是年轻人总有自己的想法，段然要是想去你那儿的话，段总也不会反对的。

0: 哇，这波波的投入还真不少。
1: 波拉，
2: 嗯，
1: 你过来过来，你看一下，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个投资回报率的公式，我算了一下，你看对不对？

0: 我算了一下，我们公司虚拟直播间52个，一个直播间一天卖1000件，一件打100块钱，波波罗赢得的毛利是30%，价值156万。
1: 你这个是预估，这么算不准。
0: 那你跟我说个准的呀。
1: 要想算准点，你去根据他过去的销售额呢，去做出一个统计分析表，这样才能让他看到你能为他带来什么样的利润。
2: 但是你别弄那么大啊，我这儿那么一说。
0: 哎呀，太吵了，你别打扰我。我明天啊就冲到吴总的办公室，哼，什么都不怕了。18年。
2: 啊，别搞太大了啊，傻乎乎的。
0: 我太有数了。

0: 意思。
1: 啊，你脑子啊。
0: 器材用不了这么多呀。
2: 吴总，吴总，来快来快快，别走这么快，我给你汇报点事儿。
0: 吴总，昨天你不是问我大大有多大吗？我真的想。
3: 钱西西，我昨天该说的都给你说清楚了，你还听不明白吗？我这会儿要去开会。
0: 吴总，
1: 开会啊？我觉得你们那个 logo 太大了，太粉了，我觉得不够创新。

0: 得多喝，血管清道夫管用。
1: 嗯，爸，先生，
2: 然然从英国回来了啊。
1: 那个什么，我妈煲的汤，让我给您拿下来。谁说也尝一尝啊？哎，
3: 你这会儿再起啊？还穿成这样，把我公司当家里啊？
1: 我就下来送个汤，送完我就回去了。
3: 一会儿换身衣服再下来啊，等你沈叔陪着你在公司里转一转。
1: 啊，别转了，这楼里我都转了小十年了，我比您还熟呢。
2: 不知道了，
1: 回去了啊，拜拜沈叔。
3: 这个臭小子永远都没有正形。
2: 昨天啊，陈朗问我你对然然的安排，
3: 你怎么说的？
2: 实话实说了。
3: 我问过段冉对瑞的印象，他连 QE 都没有兴趣，就更别提陈朗那儿了。
2: 年轻人很正常，你年轻时候也这样。然然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时候，应该让他自己闯几年。
4: 吴总，开完会了？
5: 我还没开完会呢。
4: 啊，没事，吴总，你就抽几分钟，听我给你解释一下我找到我们合作的价值了。
5: 让我上个洗手间行吗？
4: 吴总，我算了100分的投资回报率，咱们任何只要投入样品还有活动费10万块。
5: 钱西西，我要上厕所。
4: 不好意思，您别急啊，我现在就是想跟你说，我用投资回报率计算，这回只要投入样品还有活动费用10万块，预计能给你带来156万的毛利，还有520万的销售收入。
5: 520万的销售收入？
4: 对，520万。
5: 你肯定？
6: 投10万块钱赚156万，怎么可能？什么生意啊？
1: 哎，别搞太大了啊，傻乎乎的。
5: 你肯定？
4: 缺1万，我刷1天的男厕所；缺几万，我刷1天。
5: 你咱写的合同是吧？
4: 啊？你是要给我签合同了吗？
5: 我现在可以上厕所了吧？

0: 合同签成了。为了感谢你，晚上我请你吃饭，你挑地方吧。
1: 我挑地方？我把你请不起啊。
0: 请不起我也得请。别废话，过来接我。
2: 谁请谁呀？你是？

0: 520吧，
1: 间歇，
0: 疯了吧？想什么呢？
2: 哎，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0: 150万毛利，520万销量，一个公司一年有3倍的投资回报率足够了，你15倍，你怎么给人家？疯了吧？
1: 跟你说了，别搞太大，别搞太大，还敢跟人家这么签，真行。
2: 做不到的话，我缺1万。

0: 主要打扫一天的男厕所。
1: 那你加油。
0: 不是什么加油呀，我缺几万，我要打扫几天。
1: 那你可能后半年就扫厕所了。

0: 你别哭啊，别回去，
1: 你得帮我，
0: 我帮不了你，数太大。你别哭，
1: 这个只有你能帮我。

0: 我帮你，你别哭成吗？会。虽然你真的是我亲哥，我干了啊，你随意。疯了！前西西已经膨胀的疯了，签了这种天价合同，居然还能没心没肺的跟我开玩笑。
1: 干杯！
0: 我当时本想义正词严的站起来大声呵斥他，可后来。 西西给我讲了许多关于直播的事儿，其实他公司完成合同里的销量根本不是问题，哎呀，随他去吧。我发现我这个妹妹啊，确实是长大了。我决定暂时不跟她一般见识，于是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2: 行不行？
3: 行，快点。
0: 熟悉的场景，熟悉的味道。
2: 你要看我上厕所？
0: 嗯，
2: 进来吧。
0: 我本以为啊，可以趁着这段时间，在前西西面前扳回一城，收复失地，重整河山，顺便过一段轻松悠闲的日子。但是有一件事儿。 我没有想到，那晚答应钱西西去给他帮忙的玩笑，彻底改变了我们两个。哎呦，
2: 不上班啊？什么情况？
4: 怎么回事？一个人没有？
2: 今天公司这么大事儿，人呢？

池中闪躲，错过了太多，还是卑微的逃着生活，所有风缘的蹉跎，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天恨他。

0: 你现在在哪儿啊？你现在在哪里啊？算了，你还是别知道我在哪儿。你那儿应该暴雨将至了吧？我这儿不一样啊，晴空万里。
1: 此话综合说起啊，
0: 丹总，一年前你看中了电商直播这一块，你想收一个小公司进 QE。
1: 是刚刚创建瑞，所有事情还在梳理当中。你收瑞，
2: 当初口口声声说要帮助我、扶持我，还说要把我和瑞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0: 是你自己的孩子从国外引回来，第一时间你就把他安排到这儿干什么？让他抢我的孩子？
1: 找着人了吗？
2: 没有啊。
1: 啊，电话一个都打不通，怎么回事？
2: 你问谁呢？
1: 你不知道？
2: 我哪知道？
1: 你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
2: 那你都不知道，我上哪知道去？
0: 单胜杰，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清楚，这个酒精沙成老葫芦。
3: 你给我打这个电话是什么意思呢？
0: 我想收回瑞之前所有的股权。
1: 楼上也一个人没有。
2: 那怎么着？
1: 办公室看一眼。
3: 陈老，瑞是 QE 集团的财产。
0: 我知道你是董事长，你有特殊情况的预先处置权。我建议你现在就起草一个股权转让书，把我之前那80%的股权全部还给我。
4: 不然呢？
0: 不然今天不是波波罗直播专场，
4: 不然罢播呗。
3: 你这是在要挟我，
5: 段总。QE 现在也算是风雨飘摇了，你日子应该不好过。
0: 这个节骨眼上，我觉得不应该节外生枝。
3: 陈朗，生活大姐不好，很无耻。
0: 跟你学，现在是早上9点，距离下午的直播时间还有最后5个小时。
1: 他们都去哪儿了？隔壁看看。
0: 时间很充足，你要准备准备。

0: 神经病！
1: 我问你，人都去哪儿了？
0: 哦，陈朗陈总昨天跟我打了个电话，说今天要搞团建，所以就把大家伙拉出去玩去了，只剩我一个人在这儿。
1: 陈朗，把人带着出去玩？他什么情况啊？
0: 他谁呀？就
1: 段然。
0: 小段总，小段总，你好，你好，你好，我叫于氏。
1: 陈朗，
0: 我是这儿的财务。
1: 你搞什么呀？啊、你记不记得今天是波波罗现场直播？你把人带哪去了？
0: 秋意，
2: 好好，
3: 谢谢。波波罗的事儿暂时先放一放。
4: 不是你搞什么鬼啊？你知不知道我跟吴总谈合作多不容易啊？
3: 虽然那天来公司是什么意思，我心里清楚。
0: 我知道您留学是因为。您可千万别误会啊，我不是个八卦的人啊，我是听那些女同事告诉我的。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然后呢？
0: 不好意思，对不起。
3: 谢谢，这个公司我投入了多少感情、多少精力，你是知道的。段然的凭什么呀？凭的是段生云的儿子吗？那天他来公司，当着我的面做我的意思，这还不够过分吗？
0: 小段总，您知道吗？
1: 陈朗，我觉得你误会了。
0: 那年你们刚刚出国留学，
1: 我觉得这件事
0: 正是我进 QE 的时间。
1: 喂，
0: 啊，
1: 喂，这什么意思呀？
0: 能不能给您加个微信？
1: 哎，你俩别说了，
0: 改天再加。
1: 人被陈朗带走了，
5: 去哪儿了？
1: 我怎么知道呀？他现在威胁段叔。他想把 QE 集团手上86%的股份拿回来，他说如果段总不同意的话，他就让今天的直播开天窗，这不是疯了吗？
5: 但是我爸是肯定不会同意的。
1: 所以啊，他现在怎么办？
5: 扫厕所呗，怎么办？
1: 这什么脑回路啊，都什么时候了？
5: 那怎么办啊？现在

0: 知道了，你立刻马上赶紧的给你那些哥哥弟弟妹妹姐姐打电话，让他们过来。
1: 干嘛？
0: 过来直播，跟我一块直播。
1: 你别闹了，我朋友哪会直播呀？
0: 哎呀，是人就能直播，能说话就能直播，赶紧的。人不是被沈朗带走了，祸还在我们手上，对不对？我一个人肯定拨不过来，要是人多的话，我觉得应该能扛一扛。
1: 行行行，我想想找谁啊？
0: 啊，那个，哎，安吉拉，
1: 啊，
0: 艾瑞克，你那个琳达，琳达也行，伊莎贝拉，就你之前认识的那些。
2: 对不起，我就差一句话，插完了之后我就闭嘴了。
3: 货我们没有，货也被陈总带走了。
4: 吵架了，
5: 他俩吵架这不正常吗？
6: 给我吧。
5: 怎么样，姑娘们，把直播改成团建好不好？
7: 好，
8: 陈总最棒了。
9: 好是好，要是能把手机还给我们就更好。
6: 就是，
5: 商业保密，公司内部团建。再说你们一个个天天盯着手机看，那颈椎不疼啊？出来了就应该仰望天空，看看大海，多好！
9: 商业保密还一路发朋友圈？
5: 哎、你们的手机啊都在这儿呢，一个都丢不了。
0: 陈总发朋友圈了，这是哪儿啊？
1: 海南吧。
0: 现在顶多可以肯定的，他们还是在国内。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也就十几个小时，现办签证来不及。
1: 现在国内能有这样专业潜水教练的也就三亚了。

0: 前酒店航班的订票记录，帮我把订票公司的电话调出来。
1: 给我什么？
2: 是啊，外叔收了公司以后，上面拍下来的财务，陈冷就一直看不上他，就人有点儿没什么的。
3: 渴吗，姑娘们？
4: 渴啊，
5: 渴呀！
6: 这边果汁、鸡尾酒都有，自己拿去。
7: 快走，快走，来。
8: 对了，陈总，你不是说西西的飞机就晚我们半个小时吗？他怎么还没到呀？
9: 西西刚才给我打了一电话，他说他身体不舒服。我跟他说，今天反正也没直播，就在家休息了。

0: A307号航班由厦门高崎机场飞往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1: 谢谢。三亚。我们这儿离机场就半个小时路程，我现在就买两个去三亚的机票。
2: 走。
3: 钱总，你们都走了，我是不是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呀？
2: 不行，你在办公室待着，有事我打给你。我真的想不明白，陈朗到底用了什么办法让所有人乖乖跟着他走。
1: 陈朗他到底是怎么个人啊？
2: 他呢，是我在职场这么多年遇到最复杂的一个人。家境不是很好，但心思倒挺多。人家不甘心老老实实做一个程序员，把积攒了很多年的钱买了房子卖，带着所有的家当跑到厦门来创业，反正挺厉害一个人。

0: 回事儿啊？刚才你打电话都听到了，直播根本没取消，对吧？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儿了？
1: 圆圆，听我说啊。
2: 然然，陈朗这个人做事缜密，不好对付。你们这次过去
1: 要多和西西商量着办，明白吗？
3: 你放心，我肯定把陈朗这货给逮回来。
4: 大叔怎么说？
3: 我包车交给我们俩了。
4: 这是我费了特别大劲儿才谈下来的事儿，不能让那个人给搅和了。
3: 还想把人和货都带走了，这到时候播不播，怎么播变数太大了，我得准备充分。
4: 你刚刚也说了，人是活的，衣服是死的。你说咱们到了三亚以后，万一播主找到了，陈朗不交货怎么办？反正我不管啊，直播必须要进行。这样，到了三亚以后呢，你负责找人，我负责去商场买衣服，行不行？
3: 好。
0: 段总要是不同意呢，你真打算鱼死网破啊？
1: 这你就别操心了，我自己有自己的打算。我现在有把握，段成云80%一定会答应我的，因为 Q1 现在线下的东西做得太糟糕了，他不会扔下瑞不管。
0: 可就算段总同意了，那咱们现在回去也来不及直播啊。
1: 衣服我都带着呢，只要他点头，立刻就在这儿过。
0: 反正跟我也没关系，都是你们的事儿。我就关心今天能不能播，我要提前做准备。

0: 真是个敬业好主播，在公司里绝对是这样。之所以跟你说这么多，是因为我完全信任你，我把你跟我看作一个整体，所以这件事情交给我，别操心。
1: 好吧。
0: 还有啊，圆圆，只要我陈朗一天还在这个行业里，我公司头部主播的位置一定给你留着，所以你千万别辜负我。这件事儿别跟他们说。
1: 行吗？还是打不通，没人接，怎么办？
2: 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咱俩现在去哪儿啊？
2: 先出去，不能在机场待着呀。
1: 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哪儿啊？什么情况？一个都不接电话。
3: 你在哪儿拿的？
1: 啊，那边，那边。
3: 你帮我去拿一个吧。
1: 行行行，那我先去拿啊。
3: 我在这休息会儿哈，谢谢啊。
1: 好。

0: 陈总说今天的直播取消了，他把我们的手机都给收了。我这个是刚刚偷出来的。
1: 他想干什么呀，陈总？他是不是疯了？你听我的啊，直播没有取消啊，具体情况我现在再跟你说。你告诉我具体位置在哪？
0: 哎，我给你发个定位啊，你赶紧过来。我现在云里雾里的。

0: 见新来人了，真不听话。
1: 陈总，西西说今天的直播没有取消，你为什么要骗我们？
0: 看来你也病了，身体不舒服的话就赶紧回家吧，别跟着我们了。
2: 各位注意一下，来，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一会儿我们的行程啊。
3: 我们一会儿就登船去往一个非常漂亮的美丽的小岛，
2: 现在我们就出发，走了。
1: 好啊，
2: 走。
1: 哎，陈总，西西他们已经到三亚了，正在来的路上，他要来找我，我没有手机，我。
4: 车，喂，苏苏，你刚刚怎么断电话了？
1: 我刚刚被陈总发现了。我跟你说，他现在带着大家都出海了。
4: 你看这个人太讨厌了。他现在呢，以罢播的方式要挟老段总把股份还给他。
1: 陈朗要挟老段总？
4: 对啊，你坐前面那辆。
5: 好。
4: 你去西岛码头找苏苏，你去商场买衣服啊。咱们俩一会儿在码头集合。
5: 好。哎哎哎，苏苏谁啊？长什么样？

0: 你把东西都拿上，然后把那些衣服找地方藏掉。
1: 我是无名之辈，想要挑战我者无情，暂时无敌，等我拼尽武力宣布不是战士。如今年仅三十，我的王位必传三十半辈子的粮食数之不尽，但我依旧奋战直到枯冰。来到我的地界给我输定，听见我的地界你们输定，驾驶不忘初心，不是为了拼
2: 命。这什么鬼的地方啊？
3: 就是啊，这光速度还怎么传遍啊？
4: 你们就是平常高楼大厦里待的时间太长了，除了看看原生态野蛮生长，这才符合我们的精神。赶紧把帐篷啊伞啊什么的打上，团建开始了。

0: 停着，我付完了啊。好的，行，谢谢。
1: 店里最新的女装
2: 啊，你要哪一件？
1: 全部。
2: 新款所有的吗
1: ？S 码、M 码，我各要一件。你快帮我查一下。
2: 我们的新货刚上线，所以我们的库存还不全呢。
1: 西山耀司合作款有没有？
2: 啊，我看一下。西山耀司还没有到货哎。
1: 没到货？
2: 对。
1: 那你们店里有什么，我要什么。
2: 好的，
1: 快点。
3: 喂，西西，你们到哪儿了呀？
1: 我们俩兵分两路，一会儿断然先过去找你。我买衣服呢。
3: 那些衣服陈朗不是都带着了吗？
1: 万一陈朗他扣着不给呢？
4: 也是，估计你找到他，衣服也没那么容易给你。
1: 师傅，师傅，快点，下一站明珠广场啊！小姐姐，等一下，西山耀司合作款有吗？
5: 哦，不好意思，我们西山耀司的合作款只到了两件，到了就已经全部卖完了。
1: 为什么这样的爆款？你们就来两件啊？
5: 我们好想多进一些货的，但公司的配货只有这么多。
1: 小姐姐，这 T 恤 S 码 M 码我都要。苏宝宝，
4: 姐，我想说那么多衣服你怎么买呀？
1: 我在店里拿了最新一季的服装图册。
4: 你拿着图册去买，你要买到什么时候呀？我这有衣服的清单，你直接把清单拿给柜台，让他给你拿货就行了。
1: 好主意啊！
4: 哎，等等，
3: 我那个清单不在这个手机上。
1: 啊？那还有别的办法吗？
3: 我公司电脑里有。
1: 公司可以，那个公司现在应该有人可以帮我传。
3: 谁啊？
4: 财务人事。
3: 没印象。

0: 钱总监。
1: 于是，快帮个忙。
0: 哎，您说。
1: 你现在去公司的中控台找到苏苏的电脑，电脑的桌面上有一个公司事务的文件夹，打开文件夹，找到这次专场的货物清单，然后密码我发到你手机上，赶紧把清单给我找出来，然后给我发过来。
0: 好嘞，您等着啊。

0: 师傅，你把这个音乐稍微大点声。师傅，你哪儿都别去，在这儿等我。好，等我啊。幺六三，
1: 再拿着。幺八三，幺九五，这些全部都是 S 码，M 码我也要。等一下，我看一下啊。SM
0: 869，都有货啊！太棒了。我看到一件啊，你给我包起来。
1: 有货，166呢？我想找新生要丝合作款。没有，那你帮我看其他的码。
2: 还有一件小爆款的黄夹克也卖完了，黄色小夹克也没了。这 M890。
0: 扫码的，也不让你学英语的。

0: 采购，我忙到了好久，去了好多店，就差你身上这一件了，卖给我呗，折价。
1: 我没空，我还要
0: 别，你先别走，小姐姐。

0: 见过，去过了，去过了。
1: 接电话这个事儿，您刚才看见这女孩了？
0: 刚刚还在这儿了。
1: 她哪儿走了？
0: 不知道。既然要撕，是不是没货呀？
2: 有货！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给我包起来，我马上到了。我来了。我要的衣服都包好了吧？
3: 已经在给您准备了。
2: 哎呀，太好了。西山药司合作款有货吗？
3: 应该还有。
2: 西山药司合作款有货？
3: 您稍等一会儿，我去给您看看。
2: 太不容易了，
4: 段总。
5: 苏苏啊，可急死我了你！
6: 妈妈呢？
3: 乔姐，乔姐，货已经给您找齐了。
4: 哇，这么给力，谢谢了。
3: 但是西山药司没有。
5: 这没方向啊，算了，我去租条船，好吧，你等着啊。
4: 圆圆姐，喂，圆圆姐，
7: 喂，苏苏，你跟我说实话，陈老还有那个段总，他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0: 大哥，你们还有船租吗？
1: 没了，都租出去了。
0: 一个都没了，什么船都行。
1: 没有了。
0: 你这也行啊？
1: 这个已经租出去了。你要非想要，还叫大的行吗？
0: 大的，大的好，就要大的，快。走啊！
2: 段总，段总，我有他们位置了。
3: 哎，谁发给你的？
2: 圆圆给我的。
3: 这是哪儿啊？一破岛，正好我租两艘船，我们坐一艘先走，那艘等西西。我跟你说，这次为了你们，我下了血本，租两艘最大的船。
2: 我天！
3: 哎，
4: 段安，
3: 西西啊，
4: 那边什么情况？
3: 我跟苏苏在一起呢，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位置了，我们现在找他们去。我租两艘船，一艘留给你。啊，衣服买好了吗？
4: 你可别提了，
2: 现在基本款全部都买到了，只有西山要素的合作款，我跑遍了三亚所。

0: 有的店全部都卖空了。这款是他们这季的主要款式，而且这次直播必须要播。我现在怎么办啊？
1: 直播马上开始了，也别为那两件衣服耽误整个直播了。
2: 好吧，先过来啊。
0: 行，那我现在过去。
2: 好嘞。
3: 邓总，哪儿啊？
2: 就这个，来来来，上船。
3: 这就是您大厨写的船呀、啊？
2: 哎呀，这不错了，他那不如咱们的呢。走走走。

0: 衣服已经藏好了，万无一失，放心吧。
1: 坐。
0: 哥，现在离直播也就不到半个小时了，咱真不播了。
1: 段胜运是真有耐心，都已经过去三四个小时了。
2: 沙少爷，我现在是在跟你们段家谈判，谈的是我的股份、我的心血、我的事业。
3: 我跟你说，我在这跟你折腾一天了，追着你到三亚够配合了，西西都快中暑了，别折腾他了。
2: 你要是怕谁中暑的话，我劝你趁早带他去个凉快的地方，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别耽误我正事。
4: 苦了吧？不是说好有船吗？那电话是拿来当砖头用的吗？端，你能不能接个电话？啊，这肯定来不及了呀！
5: 这回波波罗直播要求很严啊，不准时开播的赔钱，别作了。
2: 你注意点，我谈判的对象是你爸，不是你。
6: 违约合同条款我比你清楚，我可以随时开播。
0: 沙少爷，
7: 各位观众晚上好。
8: 晚上好。
7: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8: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全区防汛工作调度汇总，
10: 要从严落实应急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值守制度，推动防汛力量、物资、装备下沉一线，配齐备足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和应急设备，全面提升基层应急处置和快速响应能力。要高效组织人员转移，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应转尽转、应转快转要求，提前科学划定转移范围，细化人员转移方案，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广泛开展宣传引导，多渠道普及防汛避险知识，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防灾提示，切实增强群众主动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防汛、共筑安全防线的良好氛围。本台记者报道。
7: 今天第八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落幕。本届茶博会全景展示中国茶产业从种植、加工到消费的全链条革新，科技力量深度渗透产业链各环节，新茶饮深受年轻人的青睐。
11: 这台是双层履带 AS 原机，第一层呢通过履带式的第一层的飞料口就是在这里面，像成品的话进入第二层的履带，然后这会出现一个成品口、一个次品口，大概的话，平均的话就30秒左右，就可以成型了。
9: 这台 AI 茶叶履带分选机融合机器视觉与 AI 大模型的设备，打破传统人工分选效率低、误差大的瓶颈，

0: 成为查起提质增效的硬核装备。工作人员介绍，分选机搭载高清成像系统与深度学习算法，可实时扫描茶叶形态，精准识别茶梗、老叶及毛发等杂质，同时按茶叶大小、色泽、形态完成多维度分级，剔除准确率超95%，还能适配绿茶、红茶、白茶等多品类茶叶精细化加工需求。
1: 如果说从民用的角度来讲，最起码要代替30到50个的人工，就是分拣，其实相当于一个质量把关。因为成品出货经过色选机传统的这个 AI 机器之后，它之后就可以直接零售了。
0: 新茶饮展区则是年轻消费者的主场，头部品牌与新锐企业集中亮相，创新产品密集出圈。展会现场，气泡茶、花果特调茶、茶冰淇淋等新潮茶饮扎堆，茶点、茶香蛋白棒等新茶食跨界融合，让茶叶从单一饮品延伸至多元消费场景。浙江老字号卢正浩推出的气泡茶以原叶茶冷萃茶底为基础，低糖的配方受到年轻消费者追捧，而陈皮黄金水则依托药食同源理念，掀起国潮养生新风尚。
2: 我们也是传承跟发展嘛，一个是我们保护老底子的手工炒茶的文化，那一个是呢，我们也是不断开发我们的新产品，因为现在年轻人的消费也是会偏向这种健康，所以我们对健康干净这一块要求非常严格，也是会不断升级我们的设备啊，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理念都是在不断升级。
0: 本台记者报道。
3: 由浙江省扇经济发展协会主办的首届扇经济生态大会近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立足浙江实践沃土，聚焦基层治理与共同富裕。从主旨演讲的思想引领到圆桌对话的深度探讨，专家学者、企业家跨界交流，凝聚共识，系统阐释了扇经济的时代内涵、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大会同步举行，浙江省扇经济发展协会会长、名誉会长授证，会员单位授牌，专家智库聘任及七大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汇聚各方智慧，构建起多方联动、多跨融合、协同创新的扇经济生态平台。现场，中国社区发展协会与浙江省扇经济发展协会签订协议，深化战略协同与务实合作，一批扇经济项目签约。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始终坚持先行先试、改革创新，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层治理创新、公益慈善发展等领域走在前列，做出示范，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本台记者报道。
0: 眼下距离618电商年终大促还有一段时间，各大电商平台线下家电卖场已提前拉开促销大幕，手机、大家电、智能家居等品类率先开启首轮降价让利，市场提前迎来消费热潮。上午，惠德龙家电超市刚开张就迎来一波进店选购的顾客，618大促标语在店内随处可见，以旧换新、满减折扣、赠品套餐等接连推出，线上线下联动让利模式，方便市民随心比价选购。
4: 我们家里刚装修，有需要就附近，就在附近过来看一眼，就需要一个嵌入式的那个

0: 妈说，我说我让爹我你生我哪你我留谁念我哪妈妈的我哪千年多。
1: 人们用玉米、大米、麦子、苦荞等九种粮食混合熬煮，还要加上用作血祭的鸡肉，称为神粮。凌晨三点是一日的交替，在于建华家的屋顶上，于金泉开始呼唤各种神灵的名字，并抛洒九种粮食的谷粒，祈愿丰收和安康。
2: 宝贝，别了天宝，我的那么天呀，啊，我天，给你天，莫再用，才能天，莫再用，天天天什么用？我的天，我没有，我的我过多少年光，我没天，看不到年光，晓得了年光。啊，是的呀，这个天天天光，没天天天光呢，啊，没什么好么？没事呢。
3: 安奶，安奶了，不是。别这
1: 个。董宰波让儿子喊一声阿妈，希望能把远走的妻子喊回来。
3: 那个嘞，等你啊，看。
4: 那个他们一起去玩了。
3: 那个他们一起去玩。不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始终没有张口。这个生命中第一个说出的词，那么熟悉，又那么遥远。
1: 电影这两部电影呀，罗密欧。

0: 咋啦？没事。<笑>不错。啊！
1: 辛苦你了，你太棒了！
2: 你也辛苦，你也辛苦，太棒了！
3: 太棒了！
2: 我发现你穿变化了。
3: 我现在在美丽的三亚，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海上的风光。
2: 你们有没有来过三亚？三亚说的
4: ，Hello， 各位宝宝，现在是主播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条衣服，这个颜色特别的亮，然后配上我们的三色风衣，我的一个上衣，上身搭的超丝的短裤，
2: 而且阳光暖暖。
5: 然后上面加了一个，外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材质的，也是一个杯子。哎，圆圆，
6: 销量最高，不错。
2: 完蛋了，哥，怎么办？你看一下，这衣服全部掉色了，刚刚海水泡过了，今天根本剥不了呀。
5: 这几个都是那个西山雅思的合作款。
2: 不错。
7: 超级美，
2: 这是今天直播的重头戏。好多宝宝就是为了这个才看直播的，那现在根本播不出去，播不了。
5: 行行行，别着急，着急有什么用？
2: 签了合同的，不能这么多尾款，而且
5: 我根本没有试用，我真想揍死陈
7: 了。
5: 你们先想办法吧，先想。

0: 怎么了，吴总？
1: 我们西三要是个限量版，我做这一次专场直播就是为了这个系列。
0: 别着急嘛，吴总，我跟你说呀，这个你看，大家前面的都过去之后，这个主角一般都是最后出场的，你相信我，马上就会出来。
2: 这个衣服啊，哪儿还有？
3: 整个三亚都没了。
2: 下面有没有？
3: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在下面。
2: 美女，不帮我介绍一下啊？
3: 先生，咱们这件西服呢是这个系列最后一款了，全部是由佛罗伦萨的匠人手工缝制的。
2: 由佛罗伦萨？
3: 嗯，
2: 这地儿我去过呀。
3: 啊，是吗？哎
2: 呀，我这辈子干的最刺激的事儿啊，就是在那山里啊把车给开翻了。哎，想想都后怕。
3: 那真是太危险了。大姐干嘛呢？怎么不接电话呀？关键时候掉链子。
4: 不是，他现在应该在干嘛呢？
3: 他在柜台上班啊。
4: 你肯定他在柜台是吧？
3: 我肯定，现在八成在跟柜台的什么帅哥聊天呢。我这辈子做过最刺激的事儿，应该是飞机下降的时候没有收集小桌板。
2: 那你要这么说呀，那我还真觉得你的比我的还刺激。
3: 是吗？先生，那您看这件西服，您是？
2: 要不你再给我介绍点别的？
3: 好。

0: 你好，有什么事吗？请问张佳云在哪儿？
1: 那边。
0: 请问你是张佳云吗？
1: 你是波波罗的钱西西的朋友。你有什么事吗？让你直播。
2: 我这边直播间已经帮他开通好了，销售链接也弄好了。还是不接？
3: 哎，这不上线了吗？是不是他？到了，慢点。
4: 哎，你们下去后去，但人家努力了一年多，还是没有结果。
2: 那是他不行，我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哎，我现在刚给你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海上直播啊！这平台都给你推首页了，晚上是不是得庆祝庆祝？
3: 庆祝！我同意。好，
4: 姐，你太给力了，我们下去顺你。
3: 你敬我干嘛？还好你去商场拿衣服，不然的话大家都我。
2: 哎，千万不要给我提衣服的事了，我快累死了都。
4: 来，
3: 范总。
5: 你的那个毛衣桶，你的还没做好呢，我们先去做。
6: 那就先这样。嗯，你给我讲讲你那笔钱到底是什么？
5: 我们俩做好了是吧？小时候，我妈是开小卖部的，也出租玩具，我们俩就帮我妈招揽生意，给我妈打工，
6: 我们俩赚这个零花钱。
2: 那这么说，你们算是从小就一起创业了？从小，不只是从小。你的酒。怎么了？
3: 对。我没多加，正常量。你正常量。都是
2: 为了让你开心嘛。
3: 太过分了，无法还有这么亏我。
2: 以后啊，多跟哥混啊，天天有酒喝。
3: 听段总的意思，是准备跟我俩一起创业了。
2: 我今天在游艇上，我看到你们所有主播全员出动，那个直播间打开的一刹那，确实是震撼。
7: 知道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来都这么努力了吗？
2: 咱们这次三亚。

0: 这些，带的好啊！哎呀，好了，有一天挺累的，喝点白开水吧。嗯，好。当然，这就我们两个女孩，辛苦你了。行行行行，我给你倒水去，倒水去啊。是是，真多呀、啊。看看，水。
1: 来，我再敬段总，这个没法喝，我不喝这个。
0: 那你喝我的，喝点出息。
2: 确实对多了，有点浓了。
0: 是有点浓了吧？特别浓。苏苏问我，咱俩是不是从小就开始创业？
1: 那时候啊，我主要负责陈他妈妈投资新玩具，他主要负责拉拢新客户跟宣传，
0: 我俩配合的天衣无缝。我那时候一度认为，只要有钱兮兮在我身边辅佐，我断然必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1: 那后来呢？后来，当然。
0: 大手大脚挥霍无度，我妈好不容易讲给我们的钱，天天被他给霍霍了。
2: 别听他胡说，后来因为钱兮兮这个人格局太小啊，做事抠抠搜搜，他家的生意被他给拖黄了。
1: 来，再干一杯，干杯，
0: 干杯，
2: 为了
1: 我们今天的成功。
2: 太浓了，这酒。
1: 你说你扶我啊？你能不能好好？还没我自己走着稳当呢。我没胖，你敢说我胖？
3: 你看你这杯子都没我高。
2: 211。

0: 我妈奖励我15块，我8块，你7块啊？
1: 凭什么呀？不是一人7块5吗？
0: 谁让你上次把我钱都抢跑了？
1: 我逗你玩的，你也当真呀？
0: 这叫按劳分配，好吗，段然？
1: 这你也跟我算计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区防汛工作调度会召开，
3: 茶博会闭幕，科技加新茶饮圈粉年轻人。
2: 办理交通违法时漏破绽，民辅警抓获涉诈在逃，
4: 看看里面这个有没有这个虫体残留在里面，因为大多数蜱虫它是不太好把它拿下来的。
3: 医生介绍，除了蜱虫，蚊子、跳蚤、隐翅虫、螨虫、臭虫、猛虫等昆虫叮咬后也会引起过敏性炎症反应，特别是到了6、7月份，被虫咬引起炎症反应的患者会越来越多，大约占了皮肤科门诊病人的1/3。多数人会在叮咬后数分钟内出现红斑、水肿、瘙痒，症状通常数小时内消退，但部分人群因对昆虫唾液内的酶或者一些蛋白成分过敏，从而触发迟发性过敏反应，可表现为局部肿胀加剧、水泡甚至大泡，严重者可伴随全身症状。
4: 家里也可以擦擦芦根石啊，或者撒一点怎样的药膏什么的，但有些刷的实在太严重的话，他这个痒会有点，就是痒的他晚上睡不着觉，有些病人自己描述的话，那你肯定要医院里来看。
3: 本台记者报道。
2: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今明两天我区仍有明显阵雨雷雨天气，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7至9级雷雨大风，后半夜起至明天白天，受高空槽东移影响，叠加西南气流输送充沛水汽，将迎来大范围系统性阵雨雷雨过程，明天夜里到后天雨水减少，以阴天为主，时有阵雨。本次降水过程结束之后，连日雨水将告一段落，28号以后天气将以多云为主，湿度下降，气压回升，闷热感随之消退，整体气候变得清爽宜人。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戴村镇云时雨后的云海。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订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是是是，快点快点快点！不要磨蹭，别说，爱情解闷儿，还有吗？啊，切！你说这图啥？ 昨天刚被砍了个武器，这武器啊，用了挺长，其实一晃就过去了，在哪儿还不是一辈子？
1: 你这是自掘人民，你去改造，
0: 关你啥事？回去。